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5: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啊，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聊一下，我们的话题要继续，因为太多难忘的事情了，有很多的回忆杀，无论是从照片啦，从声音啦，也从我们的这个压轴嘉宾的分享当中呢，回到了当年呐、啊。陆陆续续很多朋友呢发了信息进来，说啊，当年他听节目的时候怎么样啦，然后又告诉我们一些主持人在节目中所犯了一些乌龙来什么就连那个主持人其实自己本人都忘了哈，就让大家今天来提个醒啊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呢，有燕玲啊，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7: 林燕
6: Hey dear 还有佳明，
8: 哎、hey, 你好，
6: 还有小薇
9: ，Hello 大家好，哎，今天很多同框的时刻，我觉得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哎，我们刚刚还在聊啊，我跟林燕，还是习惯叫林燕哦，好啊，
6: 我叫副总，我习惯叫副总。
9: 对，我们其实是同期入行，但是都从来没有在节目上合作过，
7: 是我们没有搭档过，
9: 第一次就是可以。
7: 然后我听人家叫我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他是哪一个年代认识的朋友。嗯，
6: 你很多名字吗？
7: 应该就是从，因为我原名是燕玲嘛，啊哈，然后那个时候就年少轻狂，青春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进行的时候就改了个名字叫林燕，嗯，所以就那段时间就接近5年吧，我们就是啊接近5年、嗯，就那个时候我的名字都叫林燕，嗯，然后离开之后呢，就去了不同的部门，就用回原名，
3: 就是燕玲，
7: 对，用了燕玲、啊、但是因为去了不同的部门嘛、嗯、就很少用中文名字，
3: 嗯，
7: 就陆陆续续就换了，没有 Jessica 这些啦也没有 Monica 啦但是就比较少用中文名字，直到就是回到电台的时候呢才开始重新使用中文名字，然后今天晚上突然间要回到林燕的这个身份，我觉得很有趣耶整个过程
3: 那你要我叫你林燕还是叫你燕玲？
7: 就那么短短的45分钟
9: 连着你的副总林燕玲吧，
3: 副总林燕玲五个字很长
8: 耶。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也不叫佳明的、
3: 啊、我知道、
9: 哦、我知道, 我知道，
8: 其实佳明不是我的原名，
9: 嗯，
8: 本来就不是
7: 我的原名，我好像有听说过，
8: 有谁知道我的原名是
9: 嘉禾？
8: 哎呀，那你还不错，那你还不错，
9: 因为刚好嘉禾先入行，
8: 对，
9: 所以没办法，你只好改名叫嘉明。
8: 是那时候好挣扎，嗯、
7: 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嘉禾，
8: 对
7: 不对？
8: 徐嘉禾，徐嘉禾、嗯，他就比我先入行嘛，然后进来之后，那录取了之后，那时候总监就跟我说，你必须要改名字，而且是。当天录取叫我下午一定要把名字呈上来，就是新的名字是什么，我说慌了，怎么马上去改，然后也很不舍得、嗯、你觉得说哇，终于这个嘉禾这个名字可以在电台里面发扬光大，岂有此理，
9: 那就被迫改名
8: 那时候真的是就找了另外一个也是被迫改名的人来讨论的这件事情，
9: 嗯，
8: 就是佩佩嘛、
9: 啊、佩佩、哦、
8: 佩佩也是改名的、啊、
9: 他叫佩
8: 斯、啊、
9: 是吧，
8: 对啊、嗯、对，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叫叶佩斯了嘛、嗯、他就被迫改名叫佩佩嘛、嗯、那我说不如我叫佳佳好像不太好听，那他就建议了叫嘉明，那么就一直引用到现在了，所以也是一样的，会叫我嘉明的人肯定是在电台过后才认识我的人、嗯、会叫我嘉禾的人肯定是之前认识我的人、
7: 嗯、但那时候就是你们这样子讨论讨论然后就换了名字，
8: 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就讲几句话就交上去了因为时间紧迫，那时候你要就马上就要介绍新同事还是什么的、
9: 欸、那你没有跟你父母商量一下、
8: 啊、没有，哪有的好商量、啊、要怎么商量，还要去看八字吗，还要去什么，没有，
9: 跟名字是爸爸妈妈给的吧，
8: 对啊，那没办法啊，我总不能跟总监说、哦、不行，我一定要坚持嘉禾，不然我不干了，我也不敢这么说嘛，对，就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叫了这个名字，那当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像现在你们的样子啊或者是你们的形象是这么明显的明朗化的，大家可以透过社交媒体看得到、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很神秘的、嗯、真的是只听到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我样子不管长得多难看哈、哦，那把声音装出来就说大家好我是嘉明，哇你知道杀死多少人，那么嘉明与玫瑰很浪漫嘛，那个故事
3: 你说的我们好像当 DJ 都很假哎、欸，
8: 也不是假，
9: 当年的确是这样的，
8: 当
9: DJ 的尤其在广播室里面只在广播室出现就不会看到真人的，
8: 而且尤其是第五台那可能因为政策不一样，所以是非常不鼓励我们亮相或者是太过高调、嗯、你要尽量低调啊。那么尽量低调的情况之下就制造了这种神秘感啊，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确是这样子。
9: 那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哈、哦，燕玲，我们两个人，我们就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从不亮相到现在每天都要亮相。
8: 现在是要高调了，一定要高调才能够在这个。
7: 我觉得我们蛮幸运的，就是不管亮相不亮相，还是可以见人的。
9: 这句话我不敢说。
3: 但是哦，我不可我不能否认的，就是因为当年那个神秘感啊，真的是吸引了我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才跟着这个哦、小薇的这个脚步、嗯，才来到这个电台。
8: 我觉得有好有坏的。如果我们真的要比较说现在的电台的一个模式或者DJ的一个模式，跟我们当年的、啊、那这现在因为可能太高调了，就是很吵杂，很多声音，你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嗯、那你要呈现的东西也多了、
3: 嗯。
8: 但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很注重在你 DJ 或者你节目本身的素质，你真的要把这个节目做得很好才能够吸引人。那你这个人呈现出来的形象，你也必须要去，我们不是说假，但是你必须要去塑造出来啊，这样的一个人设嘛。所以我觉得听节目的人也会很投入。就是去听，然后去支持一个 DJ 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凌晨班呐、啊
3: 嗯，
8: 现在已经没有了哈，
7: 清晨班，
8: 超可惜，我好喜欢、啊。
9: 其实那时候凌晨班哈、哦、是吸引很多人来听的、嗯，而且呢，你没有两把刷子，你当不了凌晨班的。我那时候上次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8: 应该这么说。其实当然最红的还是 Prime Time， 就是那种早上六点到九点，然后下午下。班那个事情，那个当然最红最多人听的、
3: 嗯、
8: 但是凌晨班呢是最不怕说错话的时候，因为总监都睡觉了嘛 你凌晨班的话，我们很怕，清晨班很怕的，就是六点到九点啊，那么刚好就是呢上班的时候开车，他一定会听的，念错一个字进来你就完蛋了。但是半夜十二点到三点，尤其是三点到六点，基本上你可以确保他听不到了。但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比较自己想做的事情，
9: 嗯，
8: 因为那一个年代，我们三十年前我进来的时候，条例非常多，
9: 嗯，
8: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时播歌，每一首歌都要写下来。我这小时播了，要有一张纸的啊、哦，现在还是吗？
9: 现在
8: 应该电脑化了吧？
9: 电脑化了、
8: 哦，没有，那时候我们是拿一个工具箱进来的。
9: 哦，我知道，
8: 就是、工具箱里面就三十片、四十片 CD，、嗯、每个人准备进来，然后
7: 我们走过这个年代，
8: 对啊，每一首歌要写，
3: 嗯、
8: 写，然后写，必须要确保每一首歌是不同的唱片公司的。你
9: 现在还是一样、啊，
8: 现在还是一样，
3: 还是一样。
8: 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太多这种现实、嗯，但是凌晨班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的节目会比较随性，然后就很多什么讲心事之类的啦。
9: 是
8: 人其实听众来说，当然他的听众群会比较少，嗯、但是会比较怎么说那个
9: 会跟得很贴啊，
8: 那个、
9: 我们说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嗯，
8: 所以很多的听众都是那边认识啦而来的。
9: 嗯，
8: 但也有一个好的地方跟现在不一样的，现在比如说你们在排班应该。都是说至少一个季或者是一年你都是会固定在早上这个时间、
9: 嗯嗯、
8: 不会说随便换嘛，
9: 是
8: 我们那时候不是的，就是每个月出来你下一个月可能今天是半夜三点到六点、嗯、明天你是清晨十二点到三点，后天你是六点到九点、
9: 嗯、没错，
8: 这样子排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蛮折磨的、
9: 嗯、
8: 今天可能是六点早上睡，后天可能明天可能是下午三点才能睡、
9: 嗯嗯、
8: 啊，但是也造就了那时候我们觉得哎很好玩，因为就可以一直尝试不同的风格，然后不同的方式。
9: 对，那时候就没有说跑所谓的 belting，
7: 没有
9: 啊，没有，那时候是什么班都来当，所以我们
7: 那时候也不流行个人 IP，
9: 是
7: 就是有班你就很开心。
9: 对，我们什么班都可以带，有带班就很开心了。
7: 对，特别是过年过节，我还记得就是曾经在大年初一，就是从除夕夜、嗯，然后当了班过后呢，然后隔一个班又再轮到我了。我记得我连续三个班，
9: 因为你是本地人呐、
7: 啊，
9: 就辛苦一点呐、
3: 啊，开始埋怨了，
7: 没有没有，很享受。那过程
8: 现在还没有这个传统啊，就是那一年过年你的生肖那一年你就要留下来当班，
9: 有吗？
8: 我们那时候
7: 有这样的事情哦，
8: 对，我那时候有，所以我
9: 十二年才轮一次吗？
8: 当然如果配合不到还是要尽量，如果配合到通常都是这样，当然首要还是要怎么说，如果你是住在吉隆坡的本地的话当然还比较好、嗯、要不然的话都会这样子排，所以我印象很深刻，2000年是龙年嘛，所以那年的过年、嗯、我们不止像你这样隔一个班、嗯、我记得我是主持12个小时吧，如果没记错，可能就稍微休息一下。对对对，
7: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年是什么年，然后那个生肖就留下来当班。
8: 我觉得不是明文规定啊。
7: 那是太岁年了，真的。
9: 明年我们开始好吧？
3: 哎，不是，
9: 我觉得好哎、欸。
3: 如果那一年那个生肖没有了怎么办呢？
8: 那就找替代吧。
9: 那就是管理层。来，我去研究一下
7: 有没有李总有在线上。
9: 李总可以吗？我们从生肖开始，
7: 麻烦 WhatsApp 进来一下。
3: 李总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大家呢，不只是我们这个 DJ 哈，就是大家团聚。其实很多的听众跟观众呢，也在听着我们的这个分享。比如说，有这个 Jaden 呢、哦，他说呢，当年哦，林燕做最后一档节目的时候呢，和听众道别，他说很高兴的也接听众的电话。当年他才16岁，他说很有人情味的，就跟大家说拜拜。比爱心了，
9: 所以你看，
7: 天哪！我最怕听到哪一句话，你知道吗？
3: 什么？
7: 我是听你节目长大的，然后这个16岁，
8: 你不要这么说。
3: 你当年才19岁，不是吗？
9: 有吗？哎、欸，确实，你入行的时候应该只有19岁吧？
7: 18，
9: 我记得
3: 啊，
9: 18，
3: 18岁，
7: 18，我进来的时候是18。
8: 算得到你几岁了？
9: 讲一讲，我看到他的过程。
7: 我没跟你说我几时走啊？
9: 讲一讲我看到他的过程吧，等一下。
3: 好啊，
9: 还是我现在就说呢，
3: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我今天呢特别选的，这首歌叫莫忘初衷。那虽然呢现在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岗位、
7: 嗯、
3: 那嘉明呢也去另外一个赛道了嘛，对不 对,、
8: 嗯、对, 对, 对，
3: 但是我相信我们对于一些东西的热忱还是在的，
8: 是是，
3: 所以今天嘉明一进到这个直播室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回到了娘家，
8: 突然间年轻30岁了。
3: 回到了当年哈，先来听一首歌。那如果大家呢想要看一下嘉明今天给大家挑的一些照片，让大家回到当年的话呢，一定要去看我们的这个直播 FB 以及 YouTube AIFM.Malaysia。 当然我们的 TikTok 呢也在做着直播，如果大家想要听到一些可能我们私下才会聊的一些话题的话呢，请到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间，同样的就是 AIFM。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我告诉大家，有些东西呢真的是回不去的，比如说一些可能大家以前很想念很怀念的一些声音，它现在已经没有在线上了，大家只能够透过其他的方式呢去想念，去回忆它。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还说，哎呀，很喜欢聊一下这个节目单元，我告诉你，过了今天晚上就没有了。
6: 所以今天是收摊，把所有的节目都要把它能讲多少我们就讲多少，回忆当年。
7: 不是播到12点吗？
5: 到11点
6: 可以吗？主播可以吗？
5: 副总可以吗？副总
6: 问李总，
5: 李总，
7: 哇，你们这
5: 可以吗？
7: 这球推的好厉害、
5: 啊！所以今天晚上啊，哎，剩下最后半小时的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比如说林燕是真的18岁的时候入行吗？小薇是在哪一年进来呢？当初他说进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
6: 对，
5: 就是你，
6: 对我来，那时候我们是来。
5: 应征
6: 吧，来经做一些笔试啊、口试之类的。
5: 然后呢？
6: 笔试过后，我就看有一个人，哇，他很沉着哎、看起来很成熟，但原来只有18岁。他就很
8: 向来身形都是沉的，
6: 他整个哈、就是对广播很熟悉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我就想惨了、我这个是初出茅庐的
5: 小白，
6: 就什么都不懂。他很懂哎、他说电台要请多少人呐、怎么操作啊？要怎么去进行那个下来的那个应考官呐、要
8: 我有说那么多话吗？
6: 有，你
8: 真的吗？
6: 你就跟你身边的朋友侃侃而谈。
8: 我身边是谁？
6: 我不记得你身边的那个朋友是谁。后来是因为
8: 你进来
6: ，我确定是你，所以我那时候就哇，原来我遇到的人就是他，然后他也跟我一样入行了，我就觉得哎，所以对你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没想到后来我们真的做了同事。
5: 所以当年你们在面试的时候就已经你认识他，
6: 我是在走廊看到你的，你应该对我没有印象。
8: 因为我眼睛比较小，
5: 所以当年你已经是小薇的一个很大的威胁了，你知道吗？
6: 是吗？没有，我当时不是威，我不觉得他是威胁，我是羡慕他，他已经懂很多了。哦、我就是在想，他应该会录，应该会被录取吧？
5: 他是注定吃这一行饭的，
6: 对，因为他真的懂很多。整他在跟朋友身边，我听到你说就是没有，他们是要录取什么什么这样，
8: 嗯，真的吗？
6: 可以，
8: 真的、
6: 真的真的。
8: 但现在真正的专业的是小薇。
6: 嗯、那是因为你后来转跑道了嘛，又转回来了嘛，
8: 我被转走了。
5: 所以你是辗转就到了不同的部门，然后前两年又再回来，然后就直接当了我们的主管了。
8: 我是2005年那一年，就是电台换名字，换去 IFM 那一年，就那时候因为升级嘛，考试升级，然后7月18号被转走的。
6: 哇，
5: 我记得那么清楚、哦、
8: 然后我最后一档的那个节目，我播最后一首歌是桃子的歌。
5: 什么歌？
8: 离开我。
7: 我还以为是太委屈呢。
8: 不敢不敢。你总在你总在。没有，那个时候被转走了，然后转了好多不同的部门，就是在外面流浪了一段时间，在2018年回来。然后2020年的时候又出去了，
6: 所以啊，他又
5: 你心很野，你心很野。
8: 先问问 HR 为什么这么对我。

0: 所有的记忆全部涌回进来。
1: 我觉得你们不只是人到过不同的部门，就算你们在同样一个单位的时候，你们在做节目也到不同的节目去，就是这个节目可能主持一下，那个节目主持一下。对你来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龙虎榜吗？
0: 都有。
1: 都有，
0: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真的被派到什么班就必须去值什么班，所以我们经历过所有的班。当然就好像嘉明所讲的了，早班和下班的那个是我们只能够看着阿哥阿姐主持。当我们走到那个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经历了不少的磨练。
2: 对，
0: 对，
2: 代表我们的年龄也上去了。
0: 基本上是年龄的问题。
3: 然后那个时候我主持的时候还是年轻的。
2: 不一样，嘉明就是人才。我跟你说我有遗憾的。
1: 干嘛
0: 没有主持过龙虎榜，对不对？
2: 我没有做过帮主，不是龙虎榜我都没做过。
0: 今天晚上给他数一下。
1: 来说一下龙虎榜到了第几期的节目。
2: 1873。1873年。
1: 我你看他多称职。他是当年的榜主。
0: 曾经嘉明也是当过榜主吧，对不对？
3: 应该一年吧，那时候是我跟爱芳主持一年。
0: 我是跟靖州。
1: 所以才会有黑姐。
0: 对，那时候我跟他真的是很有默契的。
1: 你们在数榜的时候会不会好像排行榜一样，每一个星期要想不同的点子，口号又要不一样的？
0: 我们不用想的，坐下来就有了。对不起，要谦虚一点。
2: 那时候就开始高调，他已经预见得到是那个需要高调的年代来临了。
0: 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就是需要去主持一些电视节目，
1: 哎，
0: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是需要亮相的
1: 哦，
0: 所以我才那个时候需要大量的去瘦身嘛，结果瘦身不成功。
1: 你的那个电视节目是属榜吗？还是其他性质的？
0: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们说的整个品牌大更动嘛。
1: 哦，
0: 所以就那个年代的动作蛮大的，所以有的 DJ 也需要去电视那边去主持活动啦，种种的这类型的活动。
1: 当年是我们的排行榜先诞生还是龙虎榜？
3: 肯定是
1: 龙虎榜先。
0: 同一年，你看2016的时候，已经来到第1000期了。
3: 那是我们的排行榜。
0: 排行榜就比较少一点。
1: OK。那龙虎榜其实也拿过一些什么什么记录有吗？
0: 有，那时候就是我跟我的迪儿的那个年代。
1: 你的迪儿，
2: 我的毛孔站起来，
0: 好冷一点点。节目效果。
1: 那时候是什么奖项？
0: 马来西亚纪录大全啊。
1: 寿命最长的节目吗？
0: 期数最长的节目，期数最长的这个排行榜。
3: 其实那个星星月龙虎榜这1800多期是没有包含，有没有包含在之前？因为龙虎榜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久的节目啊，就是
1: 几十年了，
3: 就是蒙润荣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0: 他的这记录是1996年开始计算。
3: 那就不止了，其实
0: 应该超过那个数量，
3: 可能他换了名字，他就没有去计算。
0: 对，
3: 龙虎榜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才10岁、11岁，在我家乡就常听到的节目来的。
2: 那时候好像不叫星星音乐龙虎榜，
3: 不叫星星音乐龙虎榜，只是叫龙虎榜，就纯粹叫龙虎榜。
2: 龙虎榜
3: 对，后来
0: 我考你们一下，你们还记得那一口号吗？
2: 刚刚不是说了吗？
1: 什么啦？
0: 你那个年代有口号了吗？
3: 我的口号我只记得我们的
1: 原创飞风，
0: 那个是排行榜。
1: 七星月龙虎榜的口号是，也是你想的吗？
0: 不是，
1: 还是你的
0: 爹想
1: 啊？
0: 不是，那时候我记得是传下来的。
2: 没有，我记得是你想的，
0: 是吗？
2: 我印象当中是你想出来的，
0: 又是你。
2: 那时候好像没有口号是你想出来的，所以你其实走在很前端，你知道吗？很多点子
3: 是
2: 从你那边开始。
0: 我觉得是靖州，我觉得靖州，因为我这方面没有他那么强，
2: 可能
0: 就好像现在很多口号都是小薇想的，
1: 是吗？
0: 真的，
2: 口号不是我想啦，就是
0: 节目名称，
1: 但是这个聊一下节目名称，确实是小薇想出来的。
0: 对，
2: 也不全是我了，我跟李总一起，我们就是brainstorming，
1: 脑力激荡，
2: 对，激荡出来的，
1: 荡
2: 出来的。
1: 那副总到底那个口号是什么？
0: 流行音乐新指标。
1: 哦，星星音乐龙虎榜，流行音乐新指标。
0: 我也是刚才进Conti 之前才想回。
1: 非常感谢这个节目，今天让大家都想起很多，
0: 感觉好像回到20岁的时候，
1: 不是18吗？你还做过

0: 老太阳的节目，对不对？
1: 天哪，我就是在看大家来的那个信息才想起我曾经做过小太阳。
0: 我知道你还做过旅游节目，因为那个时候小太阳的天空其实跟旅游节目是在同样一个 bell 里面的。
1: 你记得吗？有一次就是我们做旅游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有得到一些单位的赞助。我还记得那时候得到的那个赞助是去日本的 Hokkaido。
0: 是。
1: 对，然后那一次我不懂怎么原因，然后我没有去，就小芬去了。
0: 原来如此。所以我是
2: 所以你是记仇到现在
0: 对我不敢说这句话，谢谢你帮我说。
2: 你要还他一个好看。
1: 对。
0: 所以那一次是因为你不要，你放弃了，所以才把机会让
1: 给我。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啊，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有特别原因，然后呢，我就让了出来。
0: 谢谢你。
1: 到现在我还没去过日本。真的吗？
0: 谢谢你的不去之恩哦。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个流行音乐龙虎榜啊、有这个流行音乐榜之外呢，我们还有小太阳的节目，小太阳的天空，
1: 小太阳天空，小太阳的天空，
0: 小太阳的天空，所以一家大小的节目其实在第五台在 IFM 都找得到的。那还有一个也许大家当年很常听到嘉明在做的
1: 体坛，
0: 现在2026世界杯，我们有请嘉明来给我们做一段评述。
2: 我真的不行了，我很想让我真的不行了。
1: 小薇也是体坛动态的一份子、
2: 你现在还在报？
3: 我现在两年前吧、就是那个沙拉越马运会的时候我有去做报道、现在我们其实没有固定的这个体育节目、但就像你所说的有这种大型的像之前的奥运会啊，像现在的世界杯啊，我们都会带出这个体育消息、但很早很早之前我们我记得我入行不久的时候就有好几年是有固定的一个体育的时间、我不晓得嘉明你们那时候有吗？
2: 有啊，我们那个时候进来的话，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哈，就是每一天晚上都有半个小时的要去播报、但是那个时候就比较新闻式的，就是先写稿，写了稿然后你就念出来，所以对那个我其实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必须要说的就是非常感谢那个时候电台把我就是排到这个体坛组里面去，然后就跟嘉禾，这是另外一个跟我同名的那个就去报。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能，我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哈，但是如果能够在体坛组报体育新，不是报体育新闻，现场做评述，就是现场发生什么事情你马上就转换成文字再透过空中播出来，也能够让听众呢听到之后马上想象到那个画面，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语言论述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对吧？
3: 这个掌声要给你。因为真的你离开之后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体育组方面哦，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年代了。因为我虽然也做过体育，现在也还在接触体育，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现场的评述，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了。
2: 真的是被训练出来的，要不然你一个不太熟的人，比如说你今天看到 C 罗踢球，你看到他带着球从中场然后射门，
3: 他带球
2: 他说
3: C 罗带球了，进球就这样，
2: 过他射球进了 go 的，那听的人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3: 我就会一直想他拿到球了，他递进龙门，就仅此而已。
2: 这当中真的要做很多功课的，你必须要去了解整支球队每这个22位球员的名字，然后甚至替补的名字，
3: 对
2: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因为要不然会有冷场嘛。那你要去解释，然后你要去了解裁判是谁，然后你要了解他这个队伍他之前踢了几场，他们这个护队的这个成绩又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也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训练了一定的底子，其实就是在那边就让你说今天突然间有人把你拉上台叫你讲一堆话的时候，你不会说胆怯啊，或者是说不出任何东西，然后你也能够很明确的把一样事情形容给另外一个人听，他也能够得到至少90%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
3: 对，因为收音机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广播是更难的，没有画面，完完全全是需要我们去叙述，所以这个真的很考功夫。我们每次还想到一个情况，就是100米的时候很短嘛，
2: 是，
3: 那要怎么办呢？
2: 是，
3: 就那10秒虽然很短，可是也是要填空啊，那怎么办？应该怎么说？
2: 不能有冷场。
3: 你有试过吗？嘉明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2: 我对田径报的其实还不是很多，我比较报的比较多的像足球赛、羽球赛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比较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所谓的直播权，我们拿不到那个直播的那个权嘛。但是我们能够偷偷怎么做呢？就是说，真的是把电视，就同样的一个这个地方，我还记得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 然后就把他的声音稍微调高一点，但是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然后呢，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所以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那时候还没有就是中国那些看不到的，你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获益不浅，但是也发生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有一晚，因为那时候都是半夜两点三点踢的球赛，那有一晚呢我是来差不多接嘉禾的班的时候，那我就在路上一直听，哎，怎么没有了评述员的声音，就纯粹只有那个背景的声音，结果进来是他睡着了，他就真的是睡着了，完全没有再说。这的确是会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很多了。我们那时候真的学了很多，除了说世界杯啦，我们还有机会去那个共同联办运动会，也是98年，然后这种亚运会啦什么的，甚至有一次是去到印尼的冬运会，然后我们还在球场差一点跑不掉，因为发生暴动。就是因为两支球队的关系啦，那也很紧张。
3: 哇，好惊险、
2: 那也认识了很多其他不同电台的体育播报员。那是我们为了省钱，就3-4个人睡一间房间的嘛、然后每一天都是一起出去，然后报不同的东西啦，所以真的学了很多。那也在那个时候学了很多很冷门的一些体坛项目，比如说那个 lawn ball， 那个什么草地保龄球，草地滚球，对，然后那个 cricket。就是叫什么
3: 板球，
2: 板球吧，板球我们那时候其实不流行，也不知道怎么打，规则怎么打也不知道，但你作为一个评论员你一定要懂，至少懂规则你才能够评述吧，所以就被安排上很多不同的课程，也蛮好玩的啦。其实电台或者是 RDN 对我们也真的很好啦，每次有这种课程都会去到像关丹的海边啊，住好的酒店啊，上课啊，然后还要亲自下手去玩，
3: 也确实是啦。我2年前我去做这个沙拉越马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提早2天去，就是有一个短短的集训，没有办法就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去一一的解说，但就是至少会让一些新，那时候我已经成了前辈了，就是在场的那个解释的人还说，哎，你现场你是前辈啊，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自己其实有点汗颜，我也好多年没做了，所以2年前还好有再回去一下，所以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马运会的关系哦，也认识了很多一些比较冷门，像你所说的可能 Si Lam Bam 你没有听过吧，
0: 什么东西
2: 什么东西
3: Si Lam Bam 是一个印度棍术那就拿一个棍术在打的就印度棍术，所以其实也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项，其实你现在会发现很多运动是你不觉得它是一种运动项目，可是它确实存在，就好像我们现在怎么会想到那个所谓的那个电子的
2: 电竞
3: 那时候我们一直玩，家里妈妈一定会骂嘛，可是现在电竞已经是一个比赛项目啊，
2: 但是说到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也很感谢像第五台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因为你如果放眼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你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电台是可以在体坛这一方面做的这么仔细的只是说现在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到现在第五台还是做的就是 IFM 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了，这一点。

0: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1: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2: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1: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2: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我听了你们说那么多那个关于体育的一些什么报道之类的，我觉得全部都必须建立在你首先要有那个兴趣啊。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你上再多的课程你也会觉得好闷哦。
3: 但是这一点我要反驳你，兴趣
4: 我也想反驳，
3: 兴趣是要培养的。可能这点你不知道，你姐我，
1: 我就是很想问，你怎么突然间对体育有兴趣？
3: 我是毛遂自荐，对啊，从来不喜欢，对吧？
1: 对啊、
3: 我是毛遂自荐的。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前辈他没办法去，他就说：“哎，谁要去？”我就毛遂自荐，我说：“我去。”所以2002年就开始了我在这个体育项目，那时候是沙巴运啊、马运会、
1: 嗯。
3: 所以如果要算马运会的话，我算是目前为止了哈，参加过最多届的，我参加过6届的马运会，从2002年到2年前的这个沙拉越运动会，当然马运会也要来了，8月15号，今年是8月15号到8月24号，今年是在雪兰。
4: 其实你说到这个的话，我倒想起一些事情。现在阿根廷最出名的球员是谁？足球员。
3: 就梅西啊，
4: 对啊、嗯，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碰过梅西吗？
3: 嗯，
4: 1997年我就见到他了。
1: 哦，
4: 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我记得还在吉打，那马来西亚办的是世界青年足球赛、
3: 嗯。他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进国家，
4: 他是还是很年轻，10多岁而已。对、嗯，然后我记得 Michael Owen 也是在那时候有碰过。
3: 哦，
4: 对，
3: 哦、
4: 对
3: 他现在已经退役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然后还有很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分享的其中一张照片呢，就是你会看到郑楠也在里面，然后有嘉禾啦，有美花，有玉莲，那个是我们98年共和联办运动会的。啊，很累，非常累，因为我们是主办国嘛，
3: 嗯嗯，
4: 啊，就真的是什么赛事都要跑，游泳啊、田径啊，什么都要跑，但是大家真的是很开心。
3: 其实后来我们还有机会，就是有前同事还有去到全英赛的，
4: 嗯，
3: 亚运会的，
4: 哦，
3: 啊，还有下来冬运会，其实都有机会，但
4: 汤姆斯杯那些没有去吗？
3: 汤姆斯杯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有，
4: 哦，
3: 所以我们
4: 后来我们比较幸运的那个时候，
3: 对，你们比较幸运，但后来还有的就是那个La Tour de Langkawi，
4: 那个现在还是有吧？
3: 有有，
4: 我有跑过一年，那个
3: 对，那个也是。挺累的，一出去就是10多天。
4: 是，所以刚刚他说的要那个有兴趣的，其实也不一定。我也对体坛有兴趣，但我不是对每一个项目有兴趣啊。
1: 是啊，
4: 我记得有一年被派到去 cover 那个什么越野赛车之类的，哇，那个我真的头疼，我完全不懂什么规则，也不懂到底谁拿第一，谁拿第二，怎么分的。那也是这样子跟了10多天。
3: 但是也要就是慢慢接触啊，就是去了解啊。
4: 是，是。
1: 可是那个时候毕竟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很多的资讯可以在网上找到，你没有临时去找那么多资料找谁、
3: 啊？我们去问前辈啊，到了现场就是不迟瞎问，就是去问那些
4: 我们认识很多报馆的记者，对，跟他们拿资料咯。
3: 我是跟马来同事拿了，因为其实当现在体育来讲哈，我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华人，而且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女性。
1: 哇，
3: 我曾经试过，就是我一个女性，所以其实马来同事他们都会很照顾我啦，我去哪里他们都会跟着，就是怕我被人家拐走了。年轻的时候啊，
5: 那时候的小薇很瘦哎、欸，
4: 现在很胖，
3: 哎、欸，
5: 成熟，现在是成熟。
4: 这句话有点，
5: 这是我羡慕小薇的地方，真的。
1: 他不用去收神中心。对，因为他要去做体坛的报道，他必须要保持那个体态。
5: 所以我也很感恩自己，对不对？我印象中我完全没有碰过体坛或者是体育的节目、欸，完全没有、欸，
3: 没有碰过。所以你的遗憾是体育，我的遗憾是帮助。
5: 我没有遗憾。
4: 那我两者都有。
3: 你比较幸运。
1: 所以嘉宾，其实在当年在电台的时候，你做的那个节目其实很多样化的，
4: 非常多样化，
1: 感觉你好像半夜的也可以，然后那些
5: 小太阳
1: 很活力的也
4: 小太阳，我也有做过，
1: 你也做过呀，
4: 几乎什么都做。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因为男 DJ 不多，
5: 那时候就是小太阳哥哥了，对不对？
4: 我应该不是吧，只是客串。那个时候是美花在做的，然后有其中一个小单元我去录还是怎么样而已啊，就不是真正的主持人了，就分好几个单元
1: 讲故事吗？
4: 对，类似这样嘛，讲故事。但那绝对不是我能够做得很好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小太阳那个时候。所以有点难，
5: 不是应该更能驾驭吗？小太阳
4: 没办法，
5: 主持小太阳
4: 真的没办法。不过真的几乎应该什么节目都有插上一首吧。我甚至连那个时候，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就是碰到这个普阿瑟，就是那个斋戒月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去念说哪一个地方是几点开始。
5: 现在已经录好了，不用念。
4: 那时候就是我跟玉莲在录的。所以连那个时候也碰，因为他们要找一个可能马来文发音比较好的人，那因为我是吉兰丹人嘛，所以就去录了那个节目。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录那个节目是另外给钱的，
1: 哇，
4: 就是有 contract 这样的啦，所以印象很深刻，真的好像什么都做过啊。我应该就没有正式做过那个新闻播报而已。就是说短短的，我们那时候是三分钟的会有，尤其是半夜的，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人进来报的，就是新闻室会把稿给你，你就每个小时念那三分钟的稿，那个当然会有。但是你说十分钟那种呢，我就真的完全没有机会。
5: 十分钟新闻我有。
4: 哦，那很厉害哦，能够报十分钟新闻在我们心目中是哇，
3: 十分钟华语新闻，还有念过方言新闻。
4: 哇，
1: 你念过方言啊？
4: 什么方言？
3: 我念过广东话啊，新闻啊，虽然不久，因为后来我就又调回来 IFM 了嘛。
1: 什么老妹我不知道的，
3: 你不知道，我不是跟你分享过吗？我说哎也好啊，你接触福建话新闻，现在我是广东话新闻，广东新闻
1: 是我的问题，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3: 所以那时候其实如果那天我刚好哈，刚好我不舒服的话，其实是要四个人来带我的班的
1: 啊。
3: 第一要带我的这个就是直播室的班，
4: 是
3: 第二做体育的班，
4: 是
3: 第三就是十分钟新闻。第四如果有其他的就可能多四个人。所以那时候我们你看一个人就要好像八爪鱼这样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1: 所以你也应该没有遗憾了吧，你做了那么多
3: 帮主没有做过。
4: 现在来得及吗？
3: 哦，现在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吧，下个星期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榜，叫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这个榜呢是跟国外的一些电台合作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哦。
4: 你是榜主吗？
3: 我是榜主后面的那个工作人员。
1: 那现在有一个大好的机会在你的眼前了。YY 说诚邀小薇姐在我请假的时候来代班数榜。
3: 好，可以考虑一下。
1: 去当这个代榜主哈，也不错啊，有机会数榜
4: 一
1: 下。哎，你不好啊，你只是说有一个新的那个节目，你没说我的节目也有个新的节目。
3: 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没说吗？
1: 我没说。
3: 他很有心机耶，他今天把这节目变成什么念念什么念念不忘什么，自己讲一下。
1: 念念不忘的那些年
3: 啊，他下个星期要开始的节目就叫做《念念不忘》。
4: 谁是念念啊？
1: 你听节目就懂了。
4: 所以你的节目都是停留在想当年就对了，所以现在想完当年，下个星期又开始想当年。
1: 因为我必须要认老了，不断的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就开始
4: 老了。你们一走
1: 了
4: 之后，我真的突然间我老很多。
1: 他是说你们让他觉得很老，
4: 不是我老很多，是明明一走之后我就老很多。
3: 因为你是前辈啊，
4: 突然间我就真的
3: 虽然年龄上你不是前辈，但
4: 真的吗？
3: 身份上也是前辈，
4: 年龄上
3: 我
4: 也
3: 是
4: 吧，
3: 我已经是武林人士了。
4: 哦，真的吗？
3: 对啊，
4: 看不出来耶，
3: 我跟明明同年啊。
4: 哇，
1: 他入江湖
4: 你最多也四十而已啊。
3: 哇，真的不用去减肥中心了。
4: 所以你知道，所以你知道电台这几年教会我了什么了吧？哈。说好话，
3: 对，做好事，存好心。
1: 啊，今天真的是不想要结束，我可以申请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接到十二点吗？聊不完，不止聊一下哈，真的是聊了很久。今天呢，哈，聊一下也真的是要来到最后的一段了哈，大概是剩下最后的十分钟。非常感谢在过去呢一年来哦，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出分享的很多很多的嘉宾，特别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压轴的嘉宾，还有林燕副总林燕玲五个字。还有小薇，还有呢上个小时也跟我们在一起的敏敏，感谢大家。那这个节目呢来到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告一个段落了，下个星期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念念不忘，继续的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吧。感谢大家，给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呢是王赫野的偏

0: 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9点，首相表示强化伊斯兰法庭不会影响非穆斯林的权益。政府升级购买国货运动以推动经济爱国主义。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展开新一轮打击。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达德苏尔纳伊布拉欣强调，政府正在致力于强化伊斯兰法庭的努力，包括检讨联邦宪法第121 EA 条文的建议不会影响非穆斯林的权利和自由。他说，有关举措是为了加强司法体系和落实公平原则，同时不会剥夺非穆斯林在各自宗教事务上的权利。首相指出，政府推动相关改革是为了确保伊斯兰法庭体系更有效率和权威，但是必须同时向社会传达一个原则，也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并且保障各族群的权益。他补充，强化伊斯兰法庭制度的同时，必须在尊重多元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以确保国家司法体系继续维持和谐与平衡。另一方面，首相达德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宣布通过伊斯兰法律援助计划，向马来西亚伊斯兰律师协会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得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他说，司法公正必须受到重视，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贫困人士和单亲母亲，在伊斯兰法庭难以获得法律援助。实施超过40年的购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正式升级，并且重新品牌化，成为来购买国货，以强化本地产品和服务品牌的形象，并且成为以经济爱国作为基础的国家运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多米赞姆马利指出，这项转型不仅仅是名称或者是标志的更换，而是涵盖整体目标、策略及核心方向的全面升级，以鼓励国人优先选择本地产品，从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选举委员会宣布，第16届柔佛州选举总共有172名候选人成功提名，将竞逐56个州议席。选举投票日定在7月11号举行。选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表示，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有138名男性，34名女性。他说，本届州选举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包括14个选区一对一对决、27个三角战、12个四角战以及3个五角战。在政党参选方面，西盟和国阵分别竞逐全部56个州席，国盟上阵33席，同心党15席，穆大党4席。此外，马来西亚原住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各派出一名候选人，另外有6名独立候选人参选。Dato Sri Ramlan Harun 也指出，本次竞选期将在7月10号晚上11点59分正式结束。
1: Secara keseluruhannya, bilangan pertandingan mengikut penjuru adalah seperti berikut. 2 penjuru, 14 dun. 3 penjuru, 27 dun. 4 penjuru, 12 dun. Dan 5 penjuru, 3 dun.
0: 另一方面，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rahaman Asan 表示，柔佛州选举全州56个提名中心的提名程序顺利完成，全程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警方也没有接获任何影响提名程序进行的投报。他说，随着竞选期展开，警方预计批准更多的竞选活动准证，包括举办政治讲座等申请。不过，所有申请仍然需要由各警区主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他呼吁所有参选政党在竞选期间保持理性和克制，以成熟文明的方式展开竞选活动。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之前遭黑客攻击的卫生部官网现在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当局正在针对该网络袭击事件展开深入调查，以确保民众的数据安全持续获得保障。部长透露，通讯部也将联系国家网络安全机构，进一步确认在这次事件当中是否还有其他政府或者是官方网站受到波及。砂拉越移民局和地方政府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在帕达万市议会管辖区扣留18名外籍人士。当局指出，该项行动在星期五傍晚6点到晚上11点进行。执法人员总共检查了位于古晋帕达万十里一带的7个场所和店铺，这些地点被怀疑涉及线上赌博活动和出租房间用途。在行动当中，总共有26名外籍人士接受检查，以核实他们旅行证件和移民身份。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 在 L 组末轮比赛当中，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本届赛会收获小组2连胜的克罗地亚，以2胜1负积6分，以负盟跻身淘汰赛。加纳1胜1和1负积4分，成功以8支最佳小组第三之一的成绩，时隔16年再度晋级淘汰赛。此外，英格兰球员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先后进球，让英格兰在 L 组末轮比赛期中以2-0战胜巴拿马，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声明指出，伊朗武装力量当天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说，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可以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而被捕。伦敦警察局说，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地点位于伦敦西部伊林百老汇地区。两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德国和捷克星期六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指出，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当天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 41.5 摄氏度，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摄氏度，打破早前的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星期六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从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表示，本月14号宾博有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腹泻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2天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在几个星期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在这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务。武契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说，过去10多年塞尔维亚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国家正在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并且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他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境内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强化伊斯兰法庭不会影响非穆斯林的权益。政府升级购买国货运动，以推动经济爱国主义。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展开新一轮打击。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
4: 搞得像锁通。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4: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3: 今天是6月28号早上9点14分。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了，也就意味着2026年过了一半。那今年对你来说是个好年吗？不管前半年过得顺不顺，哎，偶尔出去走走，总能换来一点好心情吧。上个星期我们聊了霹雳州的甲板，那在这周的时候，我就在构思内容时，我就想起了今年二月时，我就去太平参加了世界广播日活动。当时的任务呢，除了每天要录制广播剧的内容，拍影片宣传世界广播日，还有我第一次独自做电话连线。那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七天的行程，前六天每天都要连线，我也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慢慢上手。每天下午我都得找个清静的角落，跟电台的同事沟通好，在现场连线。我才发现，电话连线虽然不用扛什么器材，但要找一个适合连线的地点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太吵不行，太空旷有回音也不行。那天我就在太平湖边，哎，走来走去绕了好几圈，就只是为了找一个对的角落。那好不容易连线，就是连线做完了，整个人啪一下就放松下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才第一次真正抬起头看清楚眼前的景色。傍晚6点多，夕阳西沉，金色的余晖洒满整面湖，就是整片湖面，波光粼粼。湖边好多人在慢跑，不赶时间，就是很悠闲的一圈一圈的跑。水边还静安安静静地站着几只白鹭。虽然之前在网上是看过这个太平湖的图片，但当你真的站在那里亲眼看到，你才会发现，哎，这里比想象中好看太多了。走着走着啊，我就想，哎，不如找当地人聊聊天，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哎，还有好吃的食物呢。会这么想，或许是这个旅游节目制作人的职业病吧。于是我就走过去啊，跟一位停下来歇脚的这个青年攀谈起来。在谈话中我就知道他姓刘，是土生土长的太平人。结果一聊啊，刘先生噼里啪啦地爆了一串美食，就是濑粉啊、手工云吞面啊、炒果角啊，一听得我肚子都饿了。但最让我愣住的是他说的那个地名宝格亚山，包括阿萨姆。太平我可不陌生，去年我才在节目里啊带大家逛过这个太平市区、太平湖、太平山，然后那个博物馆，然后监狱，全都聊了一轮，可偏偏从来没人跟我提过宝格亚山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星期的轻旅行啊，我就决定跟着刘先生的那句话，去这个大家天天路过却很少绕进去的地方挖出来看看。老实说这个地方啊，哎，我自己也还没去过，不过没关系，没去过才好玩嘛。今天你就跟着我，我就跟着刘先生一个带一个走进宝格亚山，哎，宝格亚山，这是1234的山。等一下呢，就让刘先生用他的声音带我们去寻找最道地的美食。那如果你最近也正好要去太平，或者是你住在太平，不妨就绕个路拐进去看看，说不定你会跟我一样收到一份意料之外的收获。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就是一个本地人随口的一句话，哎，就带你发现了一个你从来没听过的地方。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吧。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现在也有在 TikTok 上同步直播，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直播间跟我聊聊吧。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原本是这个陈绮贞的版本，但是我们听的这个是新燕翻唱的版本《旅行的意义》。
0: 各位乘客请注意，各位乘客请注意，前往台北的马航 MH208号班机即将起飞，请为登机的乘客即刻办好登机手续，谢谢。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7: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8: 刚刚啊，就有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了，他就说：“哎，太平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很平静，特别喜欢太平湖，也有到这个波哥阿萨姆吃美食。今天我们就要走进位于这个霹雳太平的宝格亚山，就是这个朋友提到的波哥阿萨姆。不过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就从它的名字说起。”宝格亚山，马来文 Bogor Asam， 意思就是酸果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片地呢，以前是沼泽烂地，长满了酸果树，说白了就是一块没人要的地。可是偏偏就是这么一块没人要的地，后来住进了一整代人，还变成了今天太平区最大的华人新村。那这一整代人是怎么住进来的呢？让我们把时间倒流回到1951年，那是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年代。当时英殖民政府啊推出了一个政策，叫做毕利斯计划。简单来说，就是把原本散住在这个乡下的华人强制集中迁进一个个新村。 外围拉起了铁丝网，进出都有管制。宝格亚三就是这样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从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当年根本不叫它宝格亚三，而是叫它就是这个难民营。因为那时候住进来的人啊，日子就像难民在避难。宝格亚三还有另一个名字，可能年轻人不知道，但村里的老人家都听过，叫日铁。这个是日期的日，哎，铁块的铁。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日治时期啊，哎，这个日本人在这里建了一座炼铁厂。会选宝格亚三，是因为这一带本来就有铁，废铁也多，加上太平盛产木炭，炼铁需要的就是材料啊，这里全凑齐了。他们把铁炼成钢，一船一船运回日本，去打造这个打仗用的军火和武器。后来日本战败，军队撤走了，铁厂就荒废了。但村民们还是习惯用日铁厂来指自己住的地方，日铁这个名字就这么传下来了。战后铁厂荒废，到了1948年马共动乱的时候啊，英殖民政府又把附近的居民集中迁到这一带，最后在1951年正式建成新村。换句话说，同一块地，先是日本人的炼铁厂，后来又圈进了被迫迁来的华人，一前一后，它都跟战争脱不了关系。如今那座铁厂啊，只剩下一个个坑洞的遗迹，周围早就盖满了房子。好啦，沉重的历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不如我们换个口味，听听一个土生土长的宝格亚三人最想跟你分享的是什么。还记得太平湖边的那位刘先生吗？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9: 我是来自太平宝格亚三刘先生，那边比较一个小小的华人村来的罢了，比较多华人在那边，有几档美食也是应该有，看我看有40-50年左右了的，好像宝格亚山那个巴萨里面的奶粉，还有手工的云吞面，还有一些小吃啊，比如是炒的菜头粿也是在那边，然后价钱又比较便宜嘞。我们这边的价格还是停留在5块、5.5块、6块左右。
8: 哇，我是真的好久没有吃这个濑粉了，那种用米做粗粗圆圆的，哎，酸溜溜的粉啊，通常是泡在汤里吃的，软软滑滑的，一条接一条，是很有古早味的老味道，配上手工云吞面炒果角啊，这是个典型的新村早餐。刘先生说，这几个摊位在宝格亚三的菜市场里都开了40-50年了。40-50年是什么概念呢？可能你阿公那一辈就常常去吃，一路传到今天。一个新村最珍贵的往往不是什么大景点，而是这些守了几十年的老味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陈建年的《海洋》。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哇，刚才听刘先生爆了一轮这个宝格亚三的老味道，有濑粉啊、云吞面、菜头果，还有这些。那这些美食到底要去哪里吃呢？刘先生就说他藏在村里一个很有年头的地方，宝格亚三公式。这个公式呢，据说在1950年就已经有了，分成两个部分，一边是菜市场，一边是美食中心。宝格亚三离太平市区并不远，开车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顺路得很。不过最好是提前去哦，因为据说这个巴萨清晨4-5点就开了，但卖到中午前后就开始收摊了。早上是宝格亚三一天最热闹的时候，村民送孩子上学、买菜、吃早餐，全挤在这一带。中午之后呢，整个新村就慢慢安静下来。我看过一段关于这个地方的报道，里面有提到一位在巴沙里卖咖啡的阿姨，我觉得她说的话也让我蛮感动的。她说啊，以前清晨5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村民来菜市场买菜吃早餐，所以她每天早上就是4点多的时候啊，就要提着菜篮从家里走到摊位，但要先把水煮上，这样客人一来就可以马上喝到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哇，你想想看啊，天还没亮哎，整个村子都还在睡梦中，就已经有人默默把炉火点起来，为了一天的生计开始忙碌了。这些开了几十年的老味道，靠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这位老阿姨也说了，哎，现在的巴沙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其实跟刘先生再聊下去啊，我才知道这份冷清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宝格亚三是太平最大的华人新村嘛，据说在70-80年代人口曾经有10000多个人，不过啊，这些年村子里的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都往外发展，去了槟城、怡保、吉隆坡，现在留下来的以中年人和老人家居多。说到这里啊，我才发现原来坐在我前面的这个刘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游子。他平时也不在太平，是趁着农历新年啊，或者是有特别的节日才会回到家乡。我还看过另一段报道啊，就是这个里面村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宝格亚三其实没有什么旅游景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特色可以吸引游客。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无奈，可是我反而觉得正因为它不为人知，才更值得你拐进去看看。这种几十年的老味道啊，是会消失的。趁它还在，去吃一碗濑粉，

0: 跟那个凌晨就起来摆摊的摊主聊两句。其实又何止是宝格亚三呢？我相信可能你的老家也正在经历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你也有这样一个正在慢慢变安静的老家，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说他的名字，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的轻旅行我们就可以去看看呢。好，我们先听听这首歌，这是茄子蛋的浪榴莲。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榴莲。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囝，阮莫搁食酒

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回头想想啊，来太平这一趟其实也是一场意外，要不是那天在太平湖边啊，遇上这个慢跑的刘先生，刚好想跟他聊两句，我大概到今天都不会知道，哎，太平旁边还藏着这么一个小村。我们从他的名字聊起，聊到了难民营，聊到了日铁那两段沉甸甸的过去，又跟着刘先生走进了那个1950年的老公室，哎，去吃了一碗濑粉，然后还有云吞面。我还记得那位凌晨4点就起来摆摊，然后把水煮上等客人的这个咖啡阿姨。也是从这些人的身上啊，我才慢慢看懂这个太平最大的华人新村为什么会一边热闹着，一边又慢慢变安静。所以你要去啊，记得要趁早啊，早上在巴沙吃一顿最地道的早餐，之后还可以打包几个包点，如果回程经过太平市区还有点时间，不妨带一盒这个炭烤香饼回家，这是太平很有名的手信哦。不过宝格亚三不是那种会让你想停下来拍照打卡的地方，没有什么热闹的招牌景点，可是我觉得它最值得的从来不是打卡，而是放慢脚步去跟那些守了几十年的人好好聊两句，这也是我这趟最大的收获。如果你下次路过太平，哎，那就别路过啦，就拐进去绕个弯，说不定就可以像我一样收到一份意外的惊喜，当然也可以顺便去这个宝格亚三把肚子给喂饱。今天也要谢谢太平湖边的那位刘先生，要不是他随口的一句话，就没有今天的这一集了，哈哈哈。我是易志，那下个星期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轻装上路。最后的这首歌啊，送给每一个还守在老地方的人，这是田馥甄的小幸运。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你好，我是易智，现在是早上9:54，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 K 组这个末轮的晚场赛果。哥伦比亚对战葡萄牙，双方以0-0是战平，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战这个乌兹别克，刚果以3-1逆转获胜。最终的积分榜上，哥伦比亚还有这个葡萄牙是获得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32强。那本轮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哥伦比亚是创造了这个历史啊，这是哥伦比亚在世界杯的参赛历史上首次踢出0-0的这个平局成绩，然后刚果呢是凭借这场胜利历史上首次闯进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这个赛果也导致这个韩国队在小组的第三的跨组排名中被挤出，确定遭到淘汰。另外呢，32强的部分赛程已经敲定，那明天的6月29号星期一凌晨3点呢，将会由南非对战加拿大，而等下的10点钟 J 组会迎来约旦对战阿根廷。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女儿，我听说。
5: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6: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政治分析员普遍认为，国政和西盟在柔佛州第十六届州选举当中，在全部五十六个州议席全面交锋，不会威胁团结政府在联邦层面合作的稳定和完整性。分析指出，这场竞争应该被视为地方层面民主成熟度的体现，因为某个州属的政治角力未必反映中央层级关系的裂痕。马来西亚敦呼信昂大学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 Narina Mama Yassin 表示，这场竞争是各党维护自身组织认同的空间，而不是合作关系脆弱的指标。他指出，团结政府内部的合作更多和联邦层面的行政和治理事务相关，而州选举则为各党提供了检验实力和维持各自政治认同的空间。爱分银行 Affin Bank 沙拉越区主管刘伟德认为，我国必须加强金融素养和网络安全意识，尤其是在乡村群体当中，以协助民众做出更明智的财务决策，并且保护自己免受诈骗以及网络犯罪侵害。他指出，随着数码服务和线上交易使用的增长，包括在乡区内扩大基层金融教育工作的力度至关重要。他相信，教育是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并且保护自身免受欺诈和网络威胁的第一步。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说，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他说，总有一天美国可能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并且强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阿多尔尼27号宣布辞职。阿多尔尼近期被曝光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没有申报的豪华房产和汽车等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的支出和申报收入不符，涉嫌非法敛财。本月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前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之后，阿多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6: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他要红，我就给他红。
4: 哇，老婆，你说的这句话怎么那么像网络霸凌的人说的啊？
3: 这是网友的留言。哎，这些网友怎么留言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呢？
0: 胡乱留言，小心处罚。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2: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申诉人不需要支付费用。
0: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杜斯里阿沙利娜指出，这是反霸凌法令其中一项重要改革，将责任范围从霸凌者延伸至家庭成员，以确保裁决获得遵守。
2: 这意味着反霸凌仲裁庭所做出的裁决不但约束未成年霸凌者，也约束他们的家属向家长施加共同责任。
0: 部长指出，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我国每一年接获超过14000宗霸凌的案件，而部分的案件还造成了伤亡。
0: 政府希望借此提高青少年对霸凌严重性的认知，传达每一起霸凌事件都必须被认真看待的讯息。
2: 部长也强调，学校和相关机构还是处理霸凌投诉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校方不能够妥善地解决问题，或投诉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可以向仲裁庭提出申诉。
0: 家长反映霸凌投诉有时没有充分地获得调查，因此政府设立独立仲裁机制，让公众拥有额外的求助管道。
2: 意思就是，如果人们不满意处理的结果，可以直接向当局提出申诉。此外，公众不需要亲自前往办理登记，可以通过仲裁庭网站线上提交案件。
0: 以前校园发生霸凌事件，学校和家长有时候会抱着他还是个孩子的态度来让事件不了了之。现在有了这25万令吉的最高赔偿顶线，还有公开道歉及强制定罪，看谁还敢把霸凌当成好玩的。
2: 养不教，父之过。政府这一次把共同责任写进法律，就是逼家长必须要正视家庭教育，不可以再放任孩子肆意妄为了。
0: 反霸凌法令对网络留言及骚扰也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侮辱、威胁、散播虚假消息或者是贬损他人尊严的留言，都可能被视为网络霸凌或者是触犯刑事罪行。
2: 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那一些喜欢恶意留言的键盘侠必须要为他们的行为付上沉重的代价。
0: 希望这个反霸凌法令能够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让那些受害者多一个有力的靠山，也让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都少一点伤害。
3: 唉，每一年10000多宗的案件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希望以后这种新闻越来越少。
4: 对呀，时代变了，法律在进步，我们做大人的更要以身作则。
0: 好了，老婆，不要再看这些那么负面的网络留言了。
3: 老公，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去外头吃大餐吧。最近附近开了一家高级餐厅，虽然价格贵了些，不过新开张有折扣，我们就去那家吧。
4: 那我的荷包可不是要大出血，老婆可以不要霸凌我吗？
2: 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秀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0: 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8: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9: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6月29号星期一，徐观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1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酷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近年来，我们常听到“内耗”这个词。内耗指的是一个人把大量的心理能量消耗在自己的内在拉扯，会自责、怀疑、焦虑等等。内耗英文怎么说呢？英语的表达可丰富了，今天先说几个简单的。最直接的表达就是 overthinking， 想太多。容易内耗的人可能是自己想太多，顾虑太多了。 I'm trapped in a cycle of overthinking， 我陷入了不断内耗的循环。 I'm trapped in a cycle of overthinking。 The more I overthink, the more problems I create in my mind。 我越是想太多，越是内耗，脑子里就会制造出更多问题。 The more I overthink, the more problems I create in my mind。和 overthinking 非常接近的表达有 overanalyzing， analyze 是分析， overanalyzing 是过度分析。关键是 analyze 是 analyse 还是 ze 呢？两者都没错，一般英式英语使用 se， 美式英语用 ze。一个经常内耗的人可能也会过度分析或解读自己或别人的言行。 I spent the whole night overanalyzing a mistake that nobody else even noticed。 我花了整个晚上反复分析一个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的错误。 I spent the whole night overanalyzing a mistake that nobody else even noticed。 Overanalyzing is like running on a treadmill。You use a lot of energy, but go nowhere. 内耗就像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花费很多精力，却始终停留在原地。Overanalyzing is like running on a treadmill. You use a lot of energy, but go nowhere.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我们继续谈谈内耗在英语还可以怎么表达。这个字是 ruminate，R-U-M-I-N-A-T-E， ruminate means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something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ruminate 是反复思考，甚至可能陷入精神内耗。

0: 哎 ，Miss Cool 哎，
1: 来了
0: ，Miss Cool 来了。你好，我是舒琳。关于内耗，今天要分享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表达 ：Eating away at me, eating away at me。字面的意思是慢慢把我吃掉，指一种持续性的心理内耗，比如什么情绪在慢慢侵蚀你、消耗你。Guilt from that

渴望自立的感受，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林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在 K 组第三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刚果金以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锁定一个32强的名额。乌兹别克斯坦小组垫底出局，韩国队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当中跌出前8名，无缘32强。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哥伦比亚以0-0战平葡萄牙，两队携手出线。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说，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他说，总有一天美国可能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并且强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从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打死了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单单过去2个星期就打死了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表示，以色列、黎巴嫩、美国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也就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没有权利参与解决黎巴嫩以色列冲突的相关事务。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且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阿多瓦尼27号宣布辞职。阿多瓦尼近期被曝光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没有申报的豪华房产和汽车等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瓦尼的支出和申报收入不符，涉嫌非法敛财。本月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前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之后，阿多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他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境内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并且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他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的救援人员、96只的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拉瓜伊拉州是这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地救出被困居民。报道指，在星期五晚上，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当中救出，随后婴儿的母亲也被救出。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6.1级地震。根据报道，当地时间今天清晨5:21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而被捕。伦敦警察局说，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地点位于伦敦西部10百老汇地区。两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德国和捷克星期六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指出，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当天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 41.5 摄氏度，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摄氏度，打破早前的记录。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5: 与你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6: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居地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5: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居地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6: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7: 居地陪你最好玩，
0: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8: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9: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10: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8: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3: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0: 传统、
1: 多元、
0: 大自然、
1: 独特、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殊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殊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5: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92.1。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8: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锁着坠落了灵魂的星辰，一个人冷不冷，你一稀的吻还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霹雳州自三月十六号启动 Ops Series 4.0 以来，霹雳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已查获价值956,046 ringgit 的政府补贴汽油和柴油。其主任大豆卡马鲁丁伊斯马尔表示，已记录在案的有25宗，其中在安顺查获了21,840公升柴油，也是该部门至今查获的最大一批违禁品，价值202,211 ringgit。另外，也在曼荣查获一起柴油挪用案，起获5,070公升柴油，价值56,371 ringgit。他说，如果未能及早发现，可能会给政府造成巨额补贴损失。经济学家认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期间的足球热潮预计为马来西亚餐饮业注入12亿至21亿 ringgit 的经济效益，因为球迷会涌向妈妈档、咖啡馆及餐馆观看比赛，从而带动消费增长。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名誉教授兼经济学家 Rajoya Bardai 博士指出，世界杯起着高频率经济刺激的作用，会暂时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并提振数个行业的商业活动，受益者主要集中在特定领域，尤其是餐饮、零售及媒体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7号估计，委内瑞拉连环强震的实体损失达67亿美元，主要来自住宅和经济资产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总体经济影响恐达直接损失的1.5到3倍。法新社报道声明表示，这项初步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及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没有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法国高温天气27号仍然持续，东部多个地方的气温当天突破40摄氏度。法国官方表示，自6月18号以来，全国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法国遭遇的本轮热浪正在缓慢向东移动。法国东部27号普遍迎来极端高温天气。法国东部城市梅斯当天的气温达40.5摄氏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出版于1987年，让许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一本书《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作者詹姆斯·卡斯是美国的哲学家、宗教研究学者，这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卡斯认为，我们工作里的输赢、关系里的相处、自己身上的头衔、社会定下的规矩，通通都是游戏。一种叫做有限游戏，目的是分出胜负，一旦有人赢了，游戏就结束。另一种叫无限游戏，目的不是赢，而是让游戏本身可以一直玩下去。下棋有输有赢，选举有任期，有当选的那个人，球赛有冠军，这些都是有限游戏，他们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终点。婚姻、友情，一个人对某个爱好一辈子的投入，则更像是无限游戏。带孩子也是一样，你不会说这个月把孩子带赢了，因为育儿这件事本来就没有赢这个选项，你能做的只是让这段关系一直走下去。书中还有个提醒，所有游戏都必须自愿参与，被逼着玩的人根本不算在玩游戏。比如被家人安排去相亲，或者是被公司硬性要求达成业绩，你人在场上，心却早就不在这场游戏里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某段关系、某份工作里感觉更像是被迫参赛，那也许说明你早就不再玩游戏，而是被这场游戏困住了。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和你分享让很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一本书《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是要分出胜负，一旦有人赢了，游戏就结束。另外一种叫无限游戏，目的是让游戏一直玩下去。结过婚的人应该都有这种体会，刚结婚那几年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不是说性格变了，而是你身上多了很多和对方有关系之后才长出来的部分。亲子关系也是一样，孩子小时候你是照顾他的人，孩子长大了，角色慢慢倒过来，你们谁也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但这段关系一直都在。这正是书中想表达的，没有人可以独自一人玩游戏。一个人脱离了关系，谈不上有真正的自我。我们以为自己是先有了自己，再去和别人产生关系，但作者反过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处在关系里的我们。关系变了，我们也会跟着变。在有限游戏里，对手是要被打败的人，可在无限游戏里，原来的对手可能会变成让游戏继续下去的伙伴。两个曾经在工作上较劲的人，多年之后反而因为这一段较劲成就了彼此，变成互相欣赏的同行。又比如公司里两个曾经抢资源抢业绩的部门，遇上市场环境变化，反而要联手对外，从对手变成了战友。作者还提到一个说法，我们的关系是流动的，就像水流过石头，石头其实就是水本身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孤立不变的东西。能够跟着关系变化的人，才能在无限游戏里一直玩下去，死死守住原来的自己不肯变，反而会让这场游戏提前结束。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跟你分享让许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一本书《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他永远在重复同一套说辞，好像在背书，不是在说话。书中提到，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话语的天才。你说出的话，做出的动作，应该是你第一次说，第一次做，哪怕是同一句话说第二遍，也应该带着新的体会，而不是机械的重复。举个例子，演员在台上演哈姆雷特读书的样子，他并不是真的在阅读，他只是在表演阅读这件事。这种表演在生活里到处都有，比如主持人对着稿子念新闻是一种状态，可是遇到现场观众临时抛来的问题，愿意真正去想，真正去回应，才是另一种状态。后面这种才更接近自己话语的天才。好像很抽象是吧？另一个例子，有些退休多年的老板还是坚持要别人叫他老板，因为一旦没了这个称呼，他好像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头衔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当一个人完全活成了某个头衔该有的样子，比如好爸爸该说的话，领导该有的姿态，他说的那些话可能也只是在表演这个头衔，而不是真正在表达自己当下的想法和感受。如果我们把头衔当成我是谁的答案，反而会丢掉那个真正在思考，在感受，在行动的自己。无限游戏玩得久的人，往往是那些愿意被自己的经历不断改变，而不是被某个固定身份框住的人。下一集我们聊聊这些有限游戏如何悄悄占据我们的生活。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七月三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不行。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跟你分享让许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一本书《有限和无限的游戏》。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有固定的场地和人数，规则定得清清楚楚。但作者提出，这些规则真的可以决定谁来踢这场球吗？答案是不能。规则只能画出比赛的范围，球场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那个世界才是规则管不到的地方。有限游戏一定发生在被划定好的时间、空间和人数里，有边界才有有限这件事。就像婚礼，有固定的流程、固定的时长、来宾名单，这是场有限游戏，办完那天就结束了。但是婚礼背后那段夫妻关系才是真正的无限游戏，它不会因为婚礼结束而结束。我们生活里很多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规则，其实都是有限游戏。几岁退休，一份合约签几年，一个学位读几年，都是某一群人当年商量出来的边界，不是自然规律。我们常常会把这些游戏规则当成人生本身，忘了规则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有人觉得过了35岁还没有升到某个职位，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可这只是其中某一场有限游戏的规则，不是你这个人全部的可能性。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创业失败收场，都只是某一场有限游戏输了，并不意味着你的整个人生。别忘了，你还有很多场无限游戏可以进行。这让我想到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从1982年开始长跑，几十年没停过。他多次提到自己不是好胜、计较输赢的性格，更在意的是有没有达到自己给自己设的标准，而不是有没有赢过别人。毕竟无限游戏关注的不是输赢，而是可以让游戏本身能一直玩下去。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再见喽，拜拜。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继续聊《有限和无限游戏》这本书。总结这本书的主题，生活中有两种游戏，有限游戏在乎输赢和明确的结果，无限游戏在乎的是这件事、这段关系、这个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走。我们逃不开每天都要打很多场有限游戏，交报告、赢比赛、拿头衔，但作者提醒我们的是，不要让这些有限游戏的规则变成了你看世界的唯一方式。很多人退休没有有限游戏要进行了，反而从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玩，学画画、种花、学一种乐器，单纯是因为喜欢，没有考核、没有名次，也不需要交出什么成绩。学一门外语也可以不必是为了考一张证书，单纯只是想多体验一个用不同语言思考、看世界的方式。一场旅行也不必是打卡清单有没有玩完的有限游戏，而可以是让自己暴露在没有准备好未知的体验里。知道边界在哪里，除了让人输了不至于被打垮，更重要的是会让人想起边界之外还有这片纯粹用来玩、用来体验的空间。不是每件事都需要有一个赢的理由。小朋友玩沙堆、堆积木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赢，因为好玩本身就足够了。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很容易把这种单纯的玩心给丢掉，什么都要问一句，这样做对我有没有用，能不能赢。陪孩子玩的时候，大人也常常不自觉地想赢那一局，但是孩子真正享受的是这场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如果我们愿意放下输赢，单纯地陪他玩，反而更接近无限游戏的精神。你可以拼尽全力去争取升职，认真地玩这场有限游戏，但你也可以留一块完全不为了赢什么的时间和空间，单纯只是因为好奇、喜欢去试一件新事物，试坏了、学得慢都没有关系，因为从那一开始就不是一场要分输赢的比赛。下次你又在一场输赢里特别紧绷的时候，也许可以问自己一句，这件事我是想赢还是想让它继续下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普通行动部队识破人口贩运集团新作案手法。政府重点加强边境管控和执法，解决国内罗兴亚族问题。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430人，3238人受伤。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尽管国阵56个州议席候选人的提名过程进展顺利，并吸引大批支持者到场造势助阵，但国阵仍将自己视为第16届柔佛州选举中的劣势者，不会因而对竞选活动掉以轻心。柔佛看守州务大臣兼国阵 Matchup 州议席候选人 Dato On Hafizgazi 表明，国阵将继续努力工作，并加强接触选民，以及在7月11号投票日之前尽可能吸引最多的选民。他也希望柔佛州选举能在良好和平的氛围中进行。霹雳州自3月16号启动 Obstiris 4.0 以来，霹雳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已查获价值95.046万的政府补贴汽油和柴油。该部主任 Dado Kamaluddin Ismail 表示，已记录在案的有25宗，其中在安顺查获了21840公升柴油，也是该部门至今查获的最大一批违禁品，价值20.2211万。另外，也在曼荣查获1起柴油挪用案，起获5070公升柴油，价值56371万。他说，如果没有及早发现，可能会给政府造成巨额补贴损失。随着我国加紧边界管控，最近人口贩运集团改变作案手法，将非法移民分小批偷渡入境，以避开普通行动部队人员的侦查。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指出，第八营部队昨天在巴西马警察总部刑事调查组的协助下，在巴西马的 Kampong Bangko Kemian 展开 Operasi Taring Wawasan Kelantan， 进行了5次突击，逮捕了13名缅甸籍公民。他说，所有嫌犯已移交巴西马警察总部刑事调查组进一步处理，并援引1959-63年移民法令第1C 条文进行调查。政府正采取全面综合措施解决国内罗兴亚族问题，重点加强边境管控和执法以及国际合作。国家安全理事会 MKN 总监 Dato Raja Nusirwan Zainal Abidin 指出，政府的措施是以客观的基于数据制定的，并在国家安全的整体框架下确保持续维护国家安全。他说，虽然罗兴亚族在全国范围内的犯罪率较低，但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关注，因为这与边境管控的挑战和跨境犯罪集团的存在有关。他表示，国家安全理事会正在协调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下的多项战略举措，包括在马来西亚泰国边界修建安全墙和围栏的建议。他补充说，我国的边境管控方式不仅会修建围墙和栅栏，还将运用现代科技，包括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智能监控系统。马来西亚统计局沙巴分局已完成2026年经济普查中近9万家目标经济机构的60%以上的统计。沙巴统计局发表声明说，各方在普查实施过程中高度的合作与投入，在实现既定普查覆盖目标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为了提高2026年经济普查的成功率，沙巴统计局近期在沙巴国际会议中心联合沙巴州专业机构和商业协会举办2026年经济普查交流会。这次普查以人民经济数据为主题，是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第六次经济普查，目的是收集有关国家经济表现和结构的详细信息，以支持制定、实施和评估更有效、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政策。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苏干 Plus、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经济学家认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期间的足球热潮预计为马来西亚餐饮业注入12亿至21亿 Ringgit 的经济效益，因为球迷会涌向妈妈档、咖啡馆及餐馆观看比赛，从而带动消费增长。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名誉教授兼经济学家 Barjoya Bardai 博士指出，世界杯起着高频率经济刺激的作用，会暂时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并提振数个行业的商业活动。受益者主要集中在特定领域，尤其是餐饮、零售及媒体业。为女性创造更安全的环境，并非只是女性群体的责任，而是男性、家庭、雇主、学校、社区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安全社区协会主席 Tansri 李连泰发声明表示，安全的公共空间、更完善的街道照明、闭路电视监控以及对违法者的迅速打击，都有助于提升女性的安全感。他表示，女性面临着各种形式的犯罪，例如抢劫、盗窃、性骚扰、诈骗、网络跟踪等等。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着许多重要角色，她们有权在公共空间中生活、工作、行动，而不必担心受到伤害。国外新闻，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430人，3238人受伤，预计还有数百万人缺乏卫生设施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法新社报道，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罗德里格斯27号指出，遇难者包括28名葡萄牙公民、5名西班牙公民、2名巴西公民、7名中国公民、1名智利人、1名意大利裔委内瑞拉公民和1名乌拉圭公民。目前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估计财产损失高达67亿美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 6%。 委内瑞拉24号发生两次地震，多栋建筑物倒塌，当地居民拼命地试图找到幸存者。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委内瑞拉连环强震的实体损失达67亿美元，主要来自住宅和经济资产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 总体经济影响恐达直接损失的 1.5 到3倍。法新社报道，这项初步估计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及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没有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法国高温天气27号仍然持续，东部多个地方的气温当天突破40摄氏度。法国官方表示，自6月18号以来，全国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法国遭遇的本轮热浪正在缓慢向东移动。法国东部27号普遍迎来极端高温天气，法国东部城市梅斯当天的气温达 40.5 摄氏度。梅斯当地媒体报道，这刷新了梅斯气象站自1929年以来录得的高温记录。根据美国媒体27号的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7号晚上11点，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高达 177.8 毫米。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普通行动部队识破人口贩运集团新作案手法，政府重点加强边境管控和执法，解决国内罗兴亚族问题。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430人，3238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婷。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看电影，不过在那之前也要来和你关注其他的消息。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蔡依林所演绎的 Fish Love，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金曲奖呢？第37届金曲奖就在昨天晚上进行颁奖典礼，而天后蔡依林也凭借她 Pressure 这张专辑9项入围这次的金曲奖，最终呢就抱走了3项大奖，其中包括年度专辑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以及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这是她阔别19年之后再度封后，对于很多粉丝来说是非常激动的一个时刻。而3次角逐歌王的张震岳，除了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之外，也拿下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两人双双成为3料的金曲歌王以及歌后。昨天的金曲奖其实是获得许多人的关注的哦，特别呢是他的开场表演。这一届的金曲奖由 Alin 进行主持，他在典礼上面依旧呢是展现了自己非常真实以及非常疯狂的本色，引得许多人讨论。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吧。接下来也要和你一起关注世界杯的消息。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世界杯的所有小组赛已经在今天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将在明天的凌晨3点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32强赛事。在今天早上7点半的 K 组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葡萄牙和哥伦比亚就以0-0握手言和，这也让2胜1和的哥伦比亚以7分保住 K 组的正门，而葡萄牙则以5分的积分拿下小组第二名，也就是 K 组的副门。因此葡萄牙也确定会在32强与上一届的季军克罗地亚进行比拼，这也表示葡萄牙的C罗、罗纳多和克罗地亚的摩迪、莫德里奇将会有1人迎来世界杯的谢幕战。而至于卫冕冠军阿根廷则领衔下半区，让外界啊原本是非常期待阿根廷在8强大战葡萄牙，但是梅西和C罗的这个梅罗对决已经确定是无缘上演了。另外民主刚果也在今天早上7点半的小组赛当中夺下队史在世界杯的首胜，以3-1战胜世界排名第50的新军乌兹别克，迎来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同时民主刚果也将韩国挤出第3名榜的前8名，正式宣判了太极虎韩国队的死亡，让韩国队将近4届世界杯第3度止步小组赛。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说在世界杯期间也特别适合听。有些歌可能不是世界杯的主题曲，但是对于许多球迷又或是许多体育迷而言，却是体育界的战歌。那今天呢，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由曾经执导过《辛德勒名单》、《E.T.》、《外星人》、《夺宝奇兵》等等经典电影的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所执导的最新电影《揭秘日》。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政府一直以来都和外星生物有接触，而且政府还针对这些外星生物做了许多实验。不过这些资讯和真相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被隐藏着，可是有一位气象局的主播和技术人员似乎是和这些外星生物有所连结哦。于是两人就决定携手对大众揭开真相，可是政府人员坚持，如果你们揭开真相，这个世界和人们一定不能够接受。
1: Good morning Kansas City. Let's take a look at today. Today is
2: Do you understand what she's saying?
1: I hear her. It's gibberish. I can't understand it.
2: And I can.
1: What's happening to me?
2: People have starved for the truth. I'm a part of it now. I'm just sorry that they made you a part of it too.
3: Hello, Jane. Please.
4: This 79-year terror campaign of lies has to end.
1: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2: Full disclosure to the whole world.
3: That truth will upend all established order across the entire world.
5: When the time is right, everything will become clear.
0: 听过的就是电影 Disclosure Day 揭秘日的电影预告片。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它抛出了一个问题，我想先问问大家，如果有人向你展示并且证明我们并不孤单，你会恐惧吗？这个并不孤单并不是说你身边有人陪你，而是在地球以外还有其他生物的存在。而这是电影的核心主题，也是电影一直在探讨和强调的。先来问问大家，你们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吗？如果相信，为什么相信？如果不相信，又是为什么不相信？可以通过 TikTok 来和我们聊一聊 AFM.Malaysia 或是 WhatsApp 到011-701-8289。那导演就表示，他一直都对没有办法解释的事物深深着迷。他说他拍过很多无法解释的事物的电影，从鲨鱼到飞碟。而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夜空感到好奇。他会想知道这个天空，这个黑夜里，上方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导演也一直都相信，宇宙里除了地球之外，依然存在着其他的生命。如果你认识这位导演，也许你对他的作品也不会感到陌生。在1977年，他就用第三类接触让全世界开始相信宇宙真的有人在看着我们。而在1982年，他就推出 E.T. 外星人，告诉大家外星人不一定非常可怕，也可以拥有温柔和善良。后来史蒂芬又通过世界大战把人类面对未知生命时最原始的那种恐惧放到最大。而在这部电影里，也就是揭秘日里，我觉得它更像是在探讨在面对未知时，我们究竟会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而当未知的真相在我们的面前被摊开被打开时，我们又会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 在电影里，人类正在面对和第三次大战一触即发这样子的局面，而网络安全专家 Daniel 就发现美国政府隐瞒了长达数十年的机密档案，这份档案就证实了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存在着外星生物，而且这些外星生物曾经和美国的政府接触，不过呢，美国的政府却私下利用他们进行无数次残酷的实验。发现真相的 Daniel 就决定要揭发这个组织，可是对方却告诉他，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是没有能力承受和接受真相的。其实这句话还蛮有意思的，因为 Daniel 的女朋友 Jane 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早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就说如果这件事情被揭发了，人类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一直以来接受的那种信仰，所相信的事情就会就此被改变。其实看到这里我是有一些不明白的，我不太明白这个事情就算被揭发之后世界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之后我们的生活就会因此而改变吗？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真的不理解，就算有外星人那又怎样呢？而且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也公布了和外星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 UFO 相关的档案，可是我们的世界好像也没有迎来什么很大的改变，对吧？但在看完了整部电影并且沉淀了好几天之后，我大概明白电影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许他想要说的是信仰崩塌这件事，当你一直相信的事情被推翻，你会不会因此觉得崩溃？就像有些电视剧是这样子的，主角被告知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时，通常都会很震惊，情绪也会非常激动，而作为观众，我们也会和主角一样感受到他的情绪，感受到他的崩溃，因为这就是主角一直相信的事情，一直相信对方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却被告知你一直以来相信的事其实是错的。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小小的改变，又或是你的观念可能会有一些转变。这样想起来好像还真的挺可怕的，不晓得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呢？因为人类究竟有没有这么脆弱，其实我自己一直有在想啊。那电影里有一幕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就是 Hugo 就对 Noah 说，他说其实你只是不相信人类而已。那我想到过去，在过去呢，大家就觉得地球是平的嘛，可是就有无数的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就通过观察和证明地球其实是圆的，而在过去也有人觉得地球是被太阳绕着转的，大家觉得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但后来也有科学家和天文学家证明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而太阳也不是宇宙当中唯一会发光的恒星，它也不过是浩瀚宇宙里的小小存在而已。所以这些事情都证明了过去我们相信的事是有可能不断的被推翻的，但是被推翻之后我们就会去相信新的事情，好像也不会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的信仰被推翻之后就发生很激烈的转变。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想的呢？在面对未知，你觉得我们是接受还是我们可能会迎来非常大的反抗和恐惧？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或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好，我是 YY 燕影，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 Disclosure Day 揭秘日这部电影。上一段我们就有提到，那些政府高官人员啊，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被揭发出来，不可以揭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因为这样子人们又或是人民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会崩塌，他们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崩溃，这样子这个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当中。但是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忍不住在想，究竟他们掩盖事情的真相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在上一段我们就有提到 Disclosure Day 这部电影在开始时， Daniel 为什么决定要揭发这件事？第一，当然是因为他发现了政府和这些外星人有所往来。第二呢，是因为他发现这些外星人在和政府接触之后，政府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并且呢，对他们进行非常残忍的实验。而这件事情是非常让人难以直视的。我记得在看电影时，虽然这个画面它并没有真的呈现出来，但是在听到那个声音，在听到他们痛苦的惨叫声时，我自己的心啊，好像

也是颤了一下，就是也没有办法去直视那个画面。而没有办法直视，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的信仰崩塌，而是我觉得真的太残忍了。所以有些时候，当他们打着为人民好的名义，但是却不让人民知道所有的真相时，这真的还是为人民好吗？我想这也是在看完 Disclosure Day 这部电影之后我最大的感想和感慨啊。你看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东西，所以才不让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呢？他们是不是担心让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们做过的事情是多么的丑恶？在这个世界上，我想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正在发生。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记者或是一些调查机构突然公布一些事情，让你发现原来在我们平静的生活底下，有些人正在进行着一些不可逆又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犯罪行为。而这些犯罪行为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你好像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有人会做这些事情。而有人说他们不发出这些文件，不揭秘这些文件，是因为这些文件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是人们是有权利知道真相的，所以在看这部电影时，我还是非常站在主角的这一边，觉得对，真相应该要被说出来，不是因为他们是主角，而是我觉得人民有权利知道真相。这也是我对这个世界一直以来的看法，不晓得你又是怎么看的呢？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而刚才我们也有说，这部电影它在探讨的就是在面对未知时，我们会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面对未知，有些人选择享受，像是 Emily 饰演的这个角色 Margaret， 她就非常享受未知带给她的这一种感觉。当然她也是不愿意去面对过去的，她不愿意去回想过去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那件事情让她觉得非常的痛苦和难以接受，所以她选择遗忘这段事情。但是他又非常享受这些未知带给他的惊喜，他发现自己可以读懂人心，甚至他可以读懂天气，他还可以读懂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通过这些去了解那些人。所以这些都让他在探秘的过程又或是解密的过程中非常享受。而 Daniel 呢，则是另外一个反面，他觉得这个超能力让他变得有和别人有一些不一样，而这些不一样呢，让他开始远离其他人，不和其他人做朋友，因为他觉得未知对于他而言有一些太可怕了。当自己获得了自己没有办法承受，又或是自己没有办法理解怎么来的能量，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就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两个人当然也代表了理性和感性，有些人面对未知就是没有关系，我可以很自然很坦然的去接受，有些人则是会有一些抗拒，并且拒绝和人家分享自己真的有这样子的超能力。不晓得如果是你，你又会是哪一种呢？你会非常享受未知带给你的乐趣。就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曾经和一位登山爱好者进行访谈嘛，他就有说他是很享受未知的，因为未知对他而言就是惊喜，所以他喜欢登山的过程。但也有一些人是很害怕未知的，因为未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无法掌控，并且难以想象它究竟是会有更好的惊喜在后面等着我们，还是有更大的挑战、更大的伤害在外头等着我们，这是有一些人所害怕的。当然电影里有一句话非常经典，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我想你就会知道，刚才在预告片里其实这句话有出现，只是它是以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出现。他说的就是不要害怕你所不知道的。而什么是你所不知道的呢？你也可以想一想，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骑士乐团所演绎的《我们都是外星人》。

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骑士乐团所演绎的《我们都是外星人》。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揭秘日 Disclosure Day。 那上一段呢，就和你提了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之后的一些感想，那这一段呢，就来和你说一说它里头的一些隐喻。比如女主角 Margaret， 她在某一天准备赶去上班的早晨，就看到了有一只北美的红雀飞进了家里。那她也感觉到一股说不出的能量，在那之后她身上就有了很多奇妙的一些转变。那这个红雀究竟它预言着什么呢？在美国的传统神话预言当中，这些红雀时常是使者又或是观察者的角色。那它其实也和一些宗教相关，意思就是它是最根本的真理。所以这只北美的红雀来到了 Margaret 的身边，其实也暗喻着真相即将被揭发。什么真相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的真相。而在揭秘日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动物，其中最壮观的就是当男主角逃到避难屋时，屋外就出现了鹿群。他们不但不畏惧人类哦，还会用非常充满灵性的双眼来观察人类。在这部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小时候的记忆当中都有被鹿引领走进森林里的片段。而这个鹿呢，在美洲的传说又或是在凯尔特的神话当中，通常用来象征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使者，也像是森林的守护者。而在美洲和鹿相关的传说当中，有鹿女、幽灵、白鹿等等等等。那鹿女对于孩童和女性是非常友善的，同时他们也会惩罚那些拥有嫌恶的思想的男性。而幽灵白雾则是和爱情故事相关。相传曾经有某个酋长啊，他的女儿就被一个年轻的战士给爱上了。那酋长呢，就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要他去猎杀白色的鹿。但是这个战士后来是被白色的鹿所杀死，而酋长的女儿就一直相信这个战士会归来，因此等待了一生。所以白鹿被许多北美的原住民视为是神圣还有忠贞的象征。如果要举其他大众熟悉的影视例子的话，哈利波特里面哈利波特的护法就是鹿的外形。那这部电影里还有许多的隐喻，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来看一看。然后这部电影的评价究竟如何呢？其实也是非常两极化。有人觉得这部电影有些沉闷，甚至有些看不懂，而有些影评人却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好，它要表达的意思太棒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在面临许多未知袭来，像是 AI 的发展也让我们对于这个未来有了很多不确定的想象。我们知道 AI 会发展得很快，但是它究竟会发展得多快呢？而它后来又或是它在未来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很多人也会因此而觉得害怕。所以也有人说这好像也是对我们未来的一种预言。当然这部电影的评价如何，我想就是各花入各眼吧。有些人可能会非常喜欢，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根本就是不知所云哦。他在评分网站的这个评价上也是非常两极的。你呢，你又怎么看？来和我们说一说吧，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林宏宇所演绎的《偌大的心》。在这么大的一个星球，在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当中，你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吗？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从明天29号开始到7月31号，雪兰莪沙阿南轻快铁第三干线免费让乘客搭乘一个月。他说，这项免费搭乘措施也涵盖由国家基建公司营运的沙阿南沿线接驳巴士服务。他今天在巴生约翰斯特轻快铁车厂为 LRT3 主持开通仪式时这么说。一位强大且称职的父亲可以成为预防儿童卷入社会问题、滥用毒品和偏离价值观的第一道防线。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表示，面对当今的社会挑战，父亲不仅需要承担起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更需要成为孩子的价值观指导者、倾听者，以及塑造孩子品格、培养自律和韧性的榜样。他今天在由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主办的2026年全国父亲节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这么表示。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预警，国内有6个州属将出现雷暴、暴雨和大风天气，并持续到今天下午3点。受影响地区包括吉打州瓜拉木达和槟城州西南、东北和北海地区。另外，预计森美兰州的芙蓉、波德申和连帽以及马六甲州也将出现类似情况。与此同时，沙拉越州的古晋、西连、三马拉汉和斯里阿曼预计将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而沙巴州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山打根、特鲁比、贝鲁兰和山打根和古达。澳洲宣布，任何没有遵守儿童社媒禁令的科技公司，最高罚款将翻倍。路透社报道，根据新规，违反禁令的最高罚款将从4950万澳元跃升至9900万澳元。总理发言人说，相关修正案几时提交议会还没有确定，但政府将很快公布更多细节。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评估研发并导入反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舰，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国防。另外，日本将评估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定防空识别区，以强化警戒。此外，日本政府也评估于硫磺岛加固跑道等建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女孩子为了获得关注、点赞和流量，选择在社交平台上过分地展示自己的美貌，频繁地发布性感或者刻意修饰的照片。表面上看，这似乎带来了人气与认同感，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对他们自身往往有害无益。首先，过度的依赖外貌获取关注，容易让女孩子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一旦点赞减少，热度下降，便可能产生焦虑、自卑，甚至否定自我的情绪，心理压力随之加重。其次，网络环境复杂，过分的暴露的照片容易被恶意的转载、评论，甚至用于不正当的用途，给个人隐私和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也可能影响未来的学业、就业和婚姻生活。此外，这种现象还会无形之中强化了以貌取人的社会风气，使外界忽视女性的能力、品格与智慧，反而将她们物化为被观看和评判的对象。久而久之，女孩子们可能为了迎合流量而不断地突破底线，迷失自我方向。人们身上都有一种虚伪的欲望，希望被人们关注，希望在公众的视野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沽名钓誉，使自己在他人眼中增加知名度。人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渴望，为追求名誉，有人甚至不惜生命。对于寻求后世的人来说，沽名钓誉是极其危险的，即使对于寻求经世的人来说，追名逐誉也是一条崎岖之路，它是人类最大的弱点，是毁名败德的源头。魔鬼的门徒跟班，通过激发人们内心对声望的渴望，试图以名利来欺骗人们。对于穆斯林来说，获得至尊主宰神圣的喜悦，受到至仁主的恩惠，得到养主的接纳，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样崇高的地位面前，人们的关注和钦佩几乎不值一提，只要得到安拉的仁爱就足够了。因为人的关注和倾慕之光在坟墓的门口就会熄灭，所以不值劳心于此。真的，一切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宁。古兰经第13章28节，通过对真主唯一的造物主的认知、信仰与记忆，并践行古兰经的教导，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摆脱世俗烦恼，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解脱。这是认主独一核心信仰的体现。真正健康持久的关注应该来自于内在的修养、知识能力与积极价值的分享，号召人们走正路，学会保护自己、尊重自己，比短暂的网络关注更加的重要，也更值得被珍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嘉宾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12:00到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数榜，在为你揭晓本周优选神曲的排行榜榜单之前，要和你一起来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15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15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马上要来为你揭晓本周，也就是第116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第六名。首先排在第六名的歌曲就是谷谷吕思纬所演绎的《透明伞》，排名第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5: 瑞丽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6: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瑞丽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5: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瑞丽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6: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7: 瑞丽陪你最
8: FM 优选神曲，排名第5。

0: 听过的歌曲是曾沛慈所演绎的《孤单心事》。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昨天除了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之外，中国的综艺节目《乘风2026》啊，也在昨晚迎来了总决赛《乘风之夜》。那他们呢，就争夺12个年度席位，最终呢，曾沛慈也凭借着绝对的人气拿下年度总冠军，还以断层优势拿下成团的席位。那曾沛慈就在获奖感言当中表示，原本不是那么相信自己的你，只要相信正在做的事情是打从心底热爱的，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勇敢的人。还记得乘风在开播之前就已经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因为曾沛慈的加入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宝藏歌手，这位宝藏女孩。很多人都说认识她是从终极这个系列开始的，有些人是从终极三国，有些人是从终极一班，不晓得你是从哪一个呢？那在终极三国里，她饰演的阿香这个角色也被很多女生啊视为是那个年代她们的一些女性启蒙教育，因为在这部电视剧里，她不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而是一个有智慧、非常聪明，而且会解决事情的人，和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那种傻白甜又或者是单纯的女主不太一样。而这次她在这部综艺上也是收获了许多姐姐们的喜欢，因为她待人非常真诚啊，同时呢也有很多粉丝表示在看了这部综艺之后被她的实力圈粉了。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这部综艺呢？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0211701-8289。那也和你更新一下，马来西亚的代表李心洁最终呢也排在第八位，成为马来西亚首位成团的艺人之一。来听听接下来本周排名第四的歌吧，有的是薛之谦所演绎的《琥珀》，
1: 排名第四。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爱 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0: 乐通通打卡。
1: 听过的歌曲是快乐打卡 Triple One Night 的歌曲，也是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四的，由薛之谦所演绎的《湖泊》。这首歌曲是薛之谦在音乐园计划当中选取的其中一首歌，而这部综艺呢，他在里头会选这首歌，就是因为在听了歌曲的 demo 之后被歌词所打动。当然在综艺里他的呈现方式和我们刚刚听到的录制之后的版本不太一样，在综艺里他还融合了孩童的纯净以及老者的声线，让这个歌曲更加丰富。不过即便只有薛之谦的声音哦，他的这个版本也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心。在读到他的歌词又或是在听到他的演绎时，我也觉得是一部可以说是现实的隐喻的一个作品。有些人喜欢这样的作品觉得很有深度，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现实这么黑暗，我为什么还要听这么黑暗的作品呢？可是可能是因为最近看了一部韩剧叫做《未知的首尔》，是去年上映的一部韩剧，而女主角朴宝英也凭借这部剧拿到了她的一个非常大的奖项。那我就去看了这部剧，里头有一个情节我觉得就很像薛之谦的《湖泊》所表演出的这个歌曲的意境。那里头呢有一位女主角的姐姐叫做未来，其实也算是女主角了。那她在里头的

毕竟他是伸张正义，当然不是，公司里也有人觉得他是对的，可是他们都不敢发声，因为发声之后大家就会像他一样被排挤、被孤立、被打压。这好像就回到了我们曾经在节目里探讨过的，在遇到不正义又或是不对的事情时，我们究竟要不要发声呢？我们究竟要不要去帮忙其他人也去做一些正义的举动呢？这件事情当然没有对错之分，因为有些人觉得自保是最重要的，有些人则觉得应该也要为正义说一两句话。不晓得你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011-1701-8289。来和你介绍接下来排名第二的歌曲，有的就是上周的推荐曲郭家伟的《那片海滩》，新上榜直接来到排名第二的位置，恭喜恭喜。这首歌曲是他的新单曲啊，也是来自他一次飞行的途中，就看着窗外那种无边无际的海面，他就觉得那个非常纯粹的非常完美的海洋就像一段曾经发生过的相遇，而最终的错过就像被海水慢慢冲淡一样，没有声响却始终没有真正的消失。有些人来过但却离开了，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一些足迹，可是这些足迹好像没有人能看得到，但对你而言这些足迹却一直留存在你身体，你的身体里的某个部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郭家伟的《那片海滩》。亚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大影的《靠关系》，以及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有的时候是郭家伟所演绎的《那片海滩》。最近呢，两人都开了自己的音乐会以及演唱会，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先来说一说郭家伟，那他在台北的小巨蛋之前呢，就因为 KKBOX 风云榜的这个演出，就到台北的小巨蛋去演出。不过呢，在那之后啊，他其实呢也在台湾开了他的第一场专场，而且在开卖不到一天之后就完全把票都卖完咯，展现出他的高人气。那这次他也在他的这一场音乐会上唱了许多他推出的歌曲，包括你算个老几、我也等等，气氛也是非常热络的。而且在这一场音乐会之前，他就在社交媒体发起活动，请粉丝也带着自己追星的荧光棒到现场。在演唱那片海滩这首歌时，他也请大家把这些荧光棒都拿出来。而在看到台下有蔡依林、孙燕姿、 Big Bang、 Super Junior、 Idol 和 aespa 等等的荧光棒时，他也拿出了自己的荧光棒。那是什么呢？就是一支超级大支的交通指挥棒，让全场都就是笑出来，气氛非常热络。但是他也非常感性的表示，谢谢大家喜欢那么厉害的歌手的同时也喜欢自己。他觉得追星是一件很勇敢的事，谢谢你们听他的音乐，愿意喜欢他而选择在今天来到这里和他一起唱歌。后来他也带动全场一起合唱《那片海滩》。而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后呢，他其实也找出了自己的好友，那就是陈华，以神秘嘉宾的身份现身舞台。随后他也唱了很多其他歌手的歌，其中一首就是大影的《靠关系》。而在唱这首歌时，他也呼唤坐在观众席的大影，让歌迷非常的惊喜，全都在回头拍摄，就大家就在找大影在哪里在哪里。找到之后呢，就很多人在拍摄大影。这个时候大影呢也发挥了自己真性情的本色，表示哎呀，这样子拍大家的脖子都要扭到了。郭家伟呢也向大影喊话，表示非常谢谢你来看我，很开心在生命当中可以遇到像大影这样的知心好朋友。而大影呢也和全场分享，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在关注郭家伟，而且呢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到《过了几天》这首歌，当时就觉得非常好听，一定要和他合作。而郭家伟呢也马上让全场一起哦，让大影来唱《靠关系》这首歌。最终呢，大影就清唱了一小段副歌的部分，让大家非常开心。那说起大影，最近他也开了好几场的演唱会，而且成绩都非常不错，可以说都是卖完的。作为马来西亚的女歌手，而且是新晋的女歌手来说，是有着非常非常好的成绩。那昨天呢，也是他在槟城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而且就迎来了全场最大的惊喜，那就是飞道尔成为了他演唱会的神秘嘉宾。这也是他们在分手之后第一次公开同台，他们就在台上合唱了《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昨天的社媒上也是充满了他们两人合唱的片段，在8000名的歌迷面前，他们也互相道谢、互相道歉，真情流露的一幕也让不少观众感动落泪。两人一同站在台上时，观众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不断的高喊结婚。但是呢，大影在听后就表示他们没有在一起啦，这样子的幽默回应也引起全场的起哄，逗得歌迷笑声不断。那大影也表示，这次他是亲自邀请飞道尔来成为他的嘉宾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常梦见死亡，因此就一直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那就是如果他真的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想要和飞道尔再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在过去可能分手时，他们也曾经闹出了很多的风波和新闻，让大家十分关注，但这次他们就在舞台上非常真情流露的和大家说了他们自己的心里话，也表示可能过去在分手时因为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局，可能我们想象总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就会忽略了过去发生的美好的事，搞得非常多的遗憾，又或者是有点难堪，但现在回首过去就会发现其实对方也教会了自己很多很多很多的事。那接下来呢，就和你回顾一下这周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本周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是116期优选神曲排行榜。那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是姑姑吕思伟所演绎的《透明伞》；排名第五有的是曾沛慈的《孤单心事》；排名第三有薛之谦的《湖泊》；排名
第三哦，排名第四是薛之谦的《琥珀》，排名第三有的是 Triple One Night 的《快乐打卡》，排名第二有的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而大影的《靠关系》则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接下来为你介绍推荐曲，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是大张伟的《他似蜜》，创作灵感源自于一道名为《他似蜜》的菜肴，而大张伟在多年前听过这一道菜名之后，就决定以此为灵感创作歌曲，一起来听听看吧。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就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大张伟的《他似蜜》。接下来和你介绍本周的第二首推荐曲，有的是 Yenna 所演绎的《Cash Cash》。这首歌曲是他推出的第五张迷你专辑《Love Casual》当中的其中一首主打歌。那这张专辑呢，说的就是爱情能不能被抓住呢？那这个就是他的专辑的核心理念。而主打歌《Cash Cash》是一首电子流行风格的歌曲，用非常充满节奏感的旋律啊，来呈现在恋爱当中追逐与被追逐的紧张关系。本周推荐神曲。接下来可以到周末祝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将调动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NADI 的团队，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基层，以协助社区居民利用数码经济创造收入。通讯部长 Dadufami Fadil 表示，这是为了确保更多人通过 NADI 提供的项目获得更多信息和培训，例如如何在线销售产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秘书长 Dr. M. Nur Asman Tayyip 说，自2022年亲民房屋计划 RMR 推出以来，全国已建成80672间房屋，总值达60亿 ringgit， 其中79260个单位已建好，另有1422间正在施工。亲民房屋计划是具有连锁效应或多重效应的计划，目的是帮助目标群体拥有自己的房屋，这是国家房屋政策执行成果的一部分，强调人民拥有房屋的机会和能力。自2002年以来，国家房屋公司已在全国建造近80000间亲民房屋，屋型配备3间卧室和2间浴室，面积为750平方英尺。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 MMC 推出新闻核实 Semak Berita 项目，帮助核实可疑、捏造或滥用的选举相关内容。该项目的试点机制将会在明天与柔佛州选举同步启动，这个项目将在整个州选举期间运行，以促进快速核实、协调相关利益者以及向公众传播已核实的信息。该委员会表示，相关新闻的最新进展、澄清报道和公共记录将在 sb.majlismedia.my 网站上发布。科威特军方今天表示，该国遭到敌方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防空系统正持续拦截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后，巴林也响起空袭警报。法新社报道，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并呼吁全体民众遵循相关单位发布的安全指示。巴林内政部也表示，空袭警报响起后，已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巴林境内设有美国重要海军基地。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两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两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2: 大家好，我是王静云。
3: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叔叔阿姨，各位爷爷奶奶，各位大人小孩，各位爸爸妈妈，各位男女老少，各位男的女的，各位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大家好，我是苏维盛。
2: 哇，这位今天打招呼的方式很特别哦。
3: 我这个人啊，亲切友善，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勤奋努力，
2: 莫名其妙。
3: 对，什么莫名其妙？
2: 我说啊，你这个人莫名其妙，一上来就这么一大套，你是怎么了？
3: 哎呀，你不知道，因为啊，我要竞选了。
2: 竞选？
3: 对，我要代表广大人民参加选举，把人民的声音带进州议会，带进国会。
2: 哦，你想参加那个选举啊？
3: 对喽。
2: 你行吗？
3: 哎，你别看不起人啊！告诉你，根据马来西亚联邦宪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已经超过21岁了，所以我也有被选举的权利。
2: 我不是怀疑你有没有被选举的权利，
3: 要不然呢？
2: 只是选举需要按贵金啊。
3: 哦。
2: 竞选需要资金，你有这么多钱吗？
3: 这个你放心，我呢有一些朋友，他们呢都是做生意的，他们都很愿意投资让我竞选。
2: 投资？
3: 嗯，
2: 竞选怎么可以当成投资？
3: 不可以吗？
2: 投资要有回报，竞选是为人民服务，没有回报的。
3: 这
2: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条件要你胜选之后回报他们呢？
3: 是这样子。我问你啊，我们做人是不是要感恩？
2: 要。
3: 哎，有一句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哎，对，别人啊给你一滴水，
3: 嗯，
2: 你就用泉水这么多的水报答别人。
3: 哎，英语呢叫做You TikTok TikTok me, I 哗啦哗啦 you。
2: 啊？
3: 哎呀，告诉你，我呢只是答应他们我会感恩，会报恩。
2: 啊？那你打算怎么报恩？
3: 我，你看啊，他们给了我这么多钱竞选，我赢了，我只需要给他们一些政府的项目，给他们一点生意，报答他们呢。
2: 哎呦，你这是徇私舞弊，你知道吗？
3: 啊？徇私舞弊？
2: 对。
3: 什么意思？
2: 哎呀，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或照顾私人关系做不合法的事。
3: 我怎么不合法了？你看政府部门的工程一定要发出去的，不然国家怎么发展呢？发给别人也是做，发给我的朋友也是做，那有什么不同？
2: 公共工程的发放涉及到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要经过公开投标的，谁提供的质量好，价钱有竞争力，就发放给谁，不是看谁和你的关系好。
3: 原来这么做是不对的。
2: 不只是不对，是犯法。
3: 这么严重啊？
2: 那当然了，如果啊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用公共工程来换取自己的利益，那谁来照顾人民的利益？
3: 这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大家不会知道的。
2: 啊？不说出去就是不犯法？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做的。
2: 千万别这么做。
3: 好好好好。
2: 怎么样，你还竞选吗？
3: 这当然要竞选啦，我们怎么可以为了一点点的挫折就放弃我们的理想了呢？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3: 我的理想是，哎，现在啊大家生活艰苦，物价飞涨，经济低迷，如果我胜选了，我要改善大家的生活，降低物价，改善经济。
2: 好，
3: 口号我都想好了。
2: 什么呢？
3: 投维盛一票， 东西便宜的呱呱叫，投围巷门票，赚钱赚到花不了，投围巷门票，股票市场步步高，投围巷一票，老人小孩哈哈笑。
2: 哦，听起来不错，
3: 很有押韵，对不对？我跟你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想的。
2: 是不错。
3: 那当然了。
2: 那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吗？
3: 啊，方案？什么方案？
2: 让东西便宜到呱呱叫，让股票步步高的方案呢？
3: 哦，你说那些啊？那些是口号，是让大家投票给我的口号。
2: 口号？
3: 嗯，
2: 你得说出降低物价、改善经济的具体方法。
3: 这个。
2: 哦，你只是让大家喊一喊口号罢了。
3: 当然啦，你看大家这么喊，口号好听，大家就选我了。
2: 你这是欺骗选民，靠口号竞选啊！
3: 大家喜欢听嘛？你看群众大会里面这么大喊，大家多高兴啊！
2: 你要有解决方案呢、啊。
3: 要有解决方案呢、
2: 啊。对啊。
3: 嗯。
2: 没有啊。
3: 有解决。哎，对了，你看。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大环境，要从每个个人开始做起。
2: 对，
3: 每个人的收入增加了，经济就好了。
2: 有道理。
3: 所以呢，我们要从自己做起，提高收入，改善生活。
2: 没错。
3: 所以我自己决定，我先从我自己开始提高收入。
2: 怎么提高？
3: 我呼吁提高一元的津贴，这样我的收入就高了。
2: 啊，这么个提高啊？
3: 当然了，只是我一个人肯定不够嘛，我的家人也必须以身作则，提高收入。
2: 怎么提高？
3: 我让我的儿子、女儿、太太当政府企业的总裁，这样他们的薪水就高了。
2: 啊，这样来提高收入啊？
3: 哎呀，我听说这些政府企业的薪水都很高的，我这么一做，我们家的薪水就提高了。
2: 不行
3: 啊！
2: 你这是利用公共资源谋取个人利益。
3: 我这是从个人做起。
2: 政府企业应该是要让有能力的人来管理，才会越来越好。都是你的家人，怎么可能管理好？
3: 哎，这你放心，我儿子的能力很强的。
2: 是吗？
3: 当然了，他已经小学毕业了。
2: 啊？小学毕业？
3: 而且每个科目成绩都很好，考试常常考100分的。
2: 每科都100分啊？
3: 5科加起来100分。
2: 哈哈、
3: 所以啊，他当总裁绰绰有余。
2: 不行
3: 啊，
2: 你这是任人唯亲，也是犯法的。
3: 这也犯法？
2: 对，
3: 不能这么做。
2: 不行。
3: 这样啊？
2: 那你还要竞选吗？
3: 这当然要竞选啦、我们怎么可以为了一点挫折就放弃我们的理想了呢？
2: 来说说你还有什么理想。
3: 我要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 好啊，这个理想不错、部门效率提高了，
3: 对，
2: 大家做事就更方便了。
3: 你也觉得好，对不对？你看我连口号都想好了。
2: 又有口号啊？
3: 投围巷一票，效率好到呱呱叫。投围巷一票，执照马上完成了。投围巷一票，部门效率高高高。投围巷一票，老人小孩哈哈笑。
2: 又是这一套口号啊？
3: 好听有押韵呢、
2: 那你要怎么提高效率呢？
3: 你看我们做事情呢要灵活变通。我告诉你，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呢就先给一些人特权，加快处理他们的需求，这样我们的效率就提高了。
2: 特权？
3: 对。
2: 那什么人有特权呢？
3: 当然是投票给我的人有特权啦。
2: 投票是秘密的、
3: 啊、
2: 没有人知道他们投给谁。
3: 这样啊？哎，那这样，我有一个群组，这些人呢都是我的铁粉，他们呢一定会支持我的，给他们特权就对了。
2: 啊，支持你的就有特权、那没有支持你的呢？
3: 那就慢慢等啊，谁叫他们不支持我？
2: 啊，你这是公器私用，利用给别人特权来收买选票。
3: 啊，
2: 你呀、这也是犯法的。
3: 这也犯法，那也犯法。
2: 是你自己心术不正
3: 啊！
2: 竞选是要为人民、为国家服务，不是为了你自己谋取私人利益。
3: 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谁要做啊？
2: 众选的议员，政府会提供津贴，提供特权，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名誉，这就是国家给他们的回报。 如果啊想要通过竞选为自己或者是为自己的朋党谋利飞黄腾达，那你就是心术不正。
3: 这样啊，哎，有了，我还是要竞选。
2: 这次又是为什么？
3: 我决定啊不再隐瞒了，我要开诚布公说明我竞选的目的。哎，告诉你，口号我都想好了。
2: 什么口号？
3: 投为胜一票，为胜开心的呱呱叫，投为胜一票，为胜就拥有特权了，投为胜一票，为胜收入高又高，投为胜一票，他的家人开心到哈哈笑。
2: 够坦白的。
3: 我这个口号发出去之后，你再看看选民
2: 有人投票给你吗？
3: 全都拿臭鸡蛋砸我，
2: 活该。
3: 哎呦，
0: FM 谈笑风生，
3: 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空中再见。

0: 下班聊天下，
1: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2: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那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e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从幸福到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2: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1: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1: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

0: 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3: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雷爷雷子健先生知道我喜欢做饭，所以我们偶尔也会交流一下家常菜的处理方式。那我常常在菜场发现到有剑鱼，我妈妈叫做尖嘴鱼，一干头打，但是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鱼。所以有一天我就跟雷爷雷子健先生说，哎，雷爷啊，你有没有这个煮过这个剑鱼啊？英文就叫做 swordfish， 就是鱼的嘴巴前面长着一根尖尖的刺。哎，说起这个剑鱼哦，那雷爷又有一肚子的故事要告诉我了。首先我是柔佛州人，所以我们之前坐火车的时候都会到新加坡的站的时候都会经过 Tanjong Pagar 这个站，而雷爷告诉我这个 Tanjong Pagar 还有这个新加坡的红山都和这个剑鱼的民间传说有关哦。哎，有意思了哈、哦，Bukit Merah 红山，我以为这个和我家乡的红毛山鹿是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说当地可能盛产红土，要不然当地曾经有红毛人在这里驻守过，也就是紧急状态的时候有军队。可是新加坡的这个 Tanjong Pagar 和红山 Bukit Merah 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地名典故哦。原来啊，在马来纪年里曾经有书写过这样的一个剑鱼传说。话说有一年海上突然出现大群的剑鱼啊，它们形成一大片银色的波浪，然后冲向这个海岸上，许多人都被剑鱼尖尖的鱼嘴刺穿，有些人也就这样被杀死了。而这个剑鱼作乱的地方啊，其实就在新加坡，当时叫做大马戏。而当时的君王除掉这些剑鱼的方式，既然是叫人，尤其是将士们组成一个人肉墙去阻挡这些剑鱼，那可想而知，像剑鱼的嘴就像一锋利的长刃，那造成更多的死伤啊。这时候有一位少年叫 Han Nadim， 就建议不然用香蕉树干好了。哎，结果这个香蕉树干就成功的阻扰了剑鱼的攻击，一时成为当时的英雄。但是这个君王啊却忌财，把他给处死了。而今天的新加坡的 Tanjong Pagar， 其实Tanjong 就是海角， Pagar 就是篱笆，纪念的就是当时这个少年用橡胶树干所铸成的这个篱笆。而这个 Bukit Merah， 也就是当时这位少年居住的山丘，后来君王把他暗杀死了以后，他的鲜血就染红了整座山丘的泥土，成为鲜红色的这个山坡啊，所以后人就以 Bukit Merah 来称呼这一片地方。非常有趣哦，用一个神话的故事里的两个典故为当地来命名。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将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位于公共交通站点附近的土地开发成公共住房项目。他认为这种模式不只可以降低人们的出行成本，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而且还有潜力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首相表示，他已授权交通部长陆兆福加快开发大片国家基建公司土地，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以确保这些土地不会荒废，能够造福于民。截至今天上午11点，昌明政府官方网站收到超过13000份新申请，符合资格的柴油车，例如皮卡和吉普车车主，可以申请每月额外获得100公升补贴柴油限额。财政部今天发声明表示，这使得符合资格的车主每月的补贴限额达到300公升。财政部还表示，昨天是半岛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前实施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第一天，加油站的 MyCan 验证系统运行良好，共记录了近24000笔交易，将近100万公升补贴柴油，价值210万 ringgit， 每公升价格为2 ringgit 15 cent。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将继续深入基层，帮助微型、中小型企业、合作社和本地企业家巩固批发、零售、贸易领域的地位，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政府将通过一系列项目来实现这个目标。他指出，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批发零售贸易行业持续增长。2026年4月销售额接近1750亿 ringgit， 1750亿 ringgit， 较去年同期增长 15.3%。 他相信在强劲的内需推动下，批发零售业持续快速增长。2026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最后一轮赛事，这一组的阿根廷以3-1击败约旦，替补上场的梅西以一记自由球得分，创下了世界杯连7场比赛进球的新纪录。梅西是在第60分钟替补上场，他在第80分钟主踢一次禁区外的自由球，绕过人墙直接进球得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次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有我们的排行榜，所以非常鼓励你一起关注每一个星期日，从下午4点到5点呢，就会在这个小时和你一起数本地的排行榜，我们的排行榜啦。
1: 是的，那昨天呢，其实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相信很多人都有在关注，也看到了很多华语流行乐坛的歌手啊，就是在台上发光发热。那其实，在本地也有一项颁奖典礼呢，是等待大家参与的哦。那这个颁奖典礼也是公开给本地的创作歌手，特别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歌手，因为呢，他们在过去就发现了马来西亚好像一直都没有，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但现在就没有了这个华语的颁奖典礼，它就是
0: Music Bowl。那其实这个活动也好，或者是这个颁奖典礼呢，是非常鼓励，尤其是本地音乐人、创作人一起参与的。那里头呢，其实也是有标注了非常多的一些细则要让大家去了解的。当然如果你此刻你很有兴趣，但是你也好奇想了解更多的话呢，非常鼓励大家到他们的官网了解更多，
1: 那就是 musicbowlawards.com。 那通常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在想，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报名呢？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是7月18号。这次呢 musicbowlaw 共设有16项大奖，从演唱啊、创作啊、制作、影像以及具大马特色的贺岁类别全部都有的。那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将会在10月24号星期六在 Megastar Arena 隆重举行。当然有些人可能会问啊，报名是需要报名费的吗？那这些其实在他们的官网上都可以找到相关详情。
0: 没错啦，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同样会一起数榜。那就像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他的那个官网嘛，但是如果有朋友来不及抄下，或者是可能网上搜索都找不到也没事，也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 IFM 的 WhatsApp， 那就先发送一条信息吧，让我们知晓。那之后呢，我们就把有关的相关官网的链接都发送给你啦。当然在那之前呢，也会和你一起关注我们的本周的成绩。在那之前呢，我们来再来回顾吧，我们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呢，就是第1522期我们的排行榜。不负责，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谁呢？是谁呢？是谁想过不负责任？
1: 是我。
0: 回答得好快呢。那我们上周的冠军歌曲呢，就是新上榜的歌《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呼应王富颖的歌。

0: 周芷萱的歌曲《单恋》上周排名第六。
1: 你和我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
0: 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 Sonya 许素轩的歌，上周排在第七位。
1: 为何

0: 我不要你的爱是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 Zen 俊倩的歌。
1: 我的天空滋养你的色彩，不负责任的人生。
0: 而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上周的推荐歌曲啦，也的就是梁静茹所演绎的《写给天上的爸爸》。想参与我们的互动，或者是也想要来为你喜爱的歌手歌曲按赞投票的朋友呢，非常鼓励你一起多多关注我们的排行榜。那我们的脸书专页呢，就是爱与你分享 isenbang.ifm。 那集合了 FM 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本周的成绩吧。本周呢，就是第1523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曲有的是 Zen 俊倩所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十。

0: 听过的歌曲就是刘震演绎的歌曲啦，歌名叫做《回车键》，那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那包括刚才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呢，就是本周排在第10名的歌曲 Zen
1: 俊倩的歌《我不要你的爱》，那要什么呢？
2: 不要就不要咯。<笑>下一个更乖，下一个更好是吗？
1: 哎呀，我有其他人。
0: <笑>哦，不，我这是实话吗？这么诚实？没有，不是，就是你不要我的爱，那我就给其他人。<笑><笑>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也挺清醒的，就是我也能够直接表明我跟你。
1: 可能我们一时间没有办法跟你说我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我的要求是什么，但我可以做选择是什么呢？做删除法嘛，我就决定我不要你的爱。而且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歌曲要表达的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应该是说真的是成熟的人对待恋情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说他并不是充满怨恨的分手，而是一段终于想通了的那种退场，他会知道。 原来爱情不一定要走到最后才算圆满，有可能我们觉得爱情就是要走到修成正果，所谓的修成正果是白头偕老啊，结婚啊等等。可是有些感情它没有办法走到那个阶段，但是你愿意放下，愿意成全对方，也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散场模式。
0: 是啦，那如果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跟对方说，也有可能你跟刘俊的状况很相似，永远都没有那个勇气按下回车键。 回车键呢，其实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Enter，这可能我们要，你要打字的时候呢，希望到下一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了。那不晓得平时你打信息会不会也很喜欢用这个回车键呢？所谓的要去到下一行，还是其实对有些人而言呢，Enter 的话呢，其实就是选择发送了呀，不用想那么多，赶赶的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1: 那如果你不敢发送出去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像他一样，在各个城市想念对方。有的就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本周排名第八，
0: 排名第八。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0: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29号星期一，徐官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8: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哦、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他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0: 三句经文，三句大手拉看。
1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六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六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两位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追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两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9: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N Play。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4: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15: 刚刚继续为你推送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名次保持不变，松雅许素轩演绎的歌。那本周排在第6名的歌呢，就是周子炫的歌曲《单恋》。这首歌曲呢，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16: 是的，那这首歌曲说的就是啊，哎呀，你非常喜欢一个人，但是呢，却发现对方好像没有很喜欢你，甚至没有回应你的情感，那种已读不回的心痛啊。
15: 还不错啦，我蛮喜欢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16: 敏瑜的老公，你有在听吗？
15: 独处，独处，没有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也不错嘛，因为你在独处的情况，或者是这样子一个环境里头呢，也能学会更爱自己。无论在一个怎么样的情绪里头也好，还是在情感里面呢，都希望不要像这首歌名一样山雾，你看不见嘛，你都很像有点模糊不定的。不晓得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是遇见山雾在你面前的话，你有怎么样的感觉呢？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薛秉静的《山雾》。
14: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6。

歌曲就是薛秉静演绎的《山雾》，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四名的歌是蔡明仁的《牙痛》，排名第四。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今天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和大家回顾今天六场小组赛的成绩。巴拿马0-2不敌英格兰，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哥伦比亚和葡萄牙0-0握手言和，民主刚果3-1轻取乌兹别克，约旦1-3不敌阿根廷，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
3: 继续为你数榜，那我们还没 为大家揭晓我们的前三名之前呢，也和你推荐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不，其中一首就只有一首歌曲啦，有的就是刘晶莹的《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本周的资讯歌曲呢，就是飞道尔的歌《地球是平的》。飞道尔用这首歌描述了感情中那种假装看不见，又或是硬要逞强的矛盾心情。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本周是第1523期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郑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排在第8名的歌曲呢，就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是刘俊的《回车键》，排名第7的是苏雅的歌曲《我曾假装自己没痛》。那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呢，就是《单恋》，是周子炫的歌曲。那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是薛秉静的《山雾》，排在第4名的歌曲呢，就是蔡明仁的《牙痛》。排名第3的歌曲是刚刚听过的菲道尔的《地球是平的》。本周亚军歌曲呢，就是傅颖王傅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亚军歌曲

本周的冠军歌曲呢，就是梁静茹演绎的《写给天上的爸爸》。这是静茹写给离世的父亲的一首歌，也是一首提醒大家爱要及时的歌。最后也鼓励大家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当然在下个小时也会有歌手蔡咏琪到我们的节目上做客，非常鼓励你继续留守我们 IFM 的官方的我们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啊，因为我们稍后呢也会进行直播，所以上线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吧 AIFM.Malaysia 本周冠军歌曲。

0: 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首相促请善用公共交通站点附近土地开发成公共住房项目。沙拉越选区重新划分建议，预料明年提成国会。澳洲将大幅调高违反儿童涉媒禁令的最高罚款。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将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位于公共交通站点附近的土地开发成公共住房项目。他认为这种模式不只可以降低人们的出行成本，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而且还有潜力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首相表示，他已授权交通部长陆兆福加快开发大片国家基建公司土地，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也确保这些土地不会被荒废，能够造福于民。另外，首相也宣布，从明天29号开始到7月31号，雪兰莪沙阿南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 免费让乘客搭乘一个月。他说，这项乘客搭乘措施也涵盖由国家基建公司营运的沙阿南沿线接驳巴士服务。他今天在巴生周汉斯特轻快铁车厂为 LRT3 主持开通仪式时这么说，这个项目总投资额达166亿3000万元给，是政府加强国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战略投资之一。国家基建公司早前指出，沙阿南线配备40辆接驳巴士，覆盖323个巴士站及13条专线，服务时间为早上6点至晚上11点30分，所有车站都有无障碍设施，包括轮椅坡道、无障碍厕所以及每节车厢的残疾人士专用座位。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说，涉及沙拉越新增17个州议席的选区重新划分建议，预料来不及在今年提成国会下议院。他指出，此建议需经过选举委员会的多项程序，包括进行公共展示，展示结束后再开放给民众提出反对或反馈，因此该建议极大可能明年才能提成。沙拉越州议会去年通过新增17个州席的法案，使州议席从原有的82席增至99席，取决于选委会的重划选区程序。另一方面，法迪拉表示，一位强大且称职的父亲可以成为预防儿童卷入社会问题、滥用毒品和偏离价值观的第一道防线。他认为，面对当今的社会挑战，父亲不仅需要承担起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更需要成为孩子的价值观指引者、倾听者，以及塑造孩子品格、培养自律和韧性的榜样。他今天在由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N 主办的2026年全国父亲节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这么表示。通讯部将调动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拉地的团队，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基层，以协助社区居民利用数码经济创造收入。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这是为了确保更多人通过拉地提供的项目获得更多信息和培训，例如如何在线销售产品。截至今天上午11点，昌明政府官方网站收到超过13000份新申请。符合资格的柴油车，例如皮卡和吉普车车主，可以申请每月额外获得100公升补贴柴油限额。 财政部今天发声明表示，这使得符合资格的车主每月的补贴限额达到300公升。财政部还表示，昨天是半岛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前实施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第一天。加油站的 MyCA 验证系统运行良好，共记录了近24000笔交易，将近100万公升补贴柴油，价值210万 ringgit， 每公升价格为2 ringgit 15 sen。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将继续深入基层，帮助微型、中小型企业、合作社和本地企业家巩固批发零售贸易领域的地位，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政府将通过一系列项目来实现这个目标。他指出，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批发零售贸易行业持续增长。2026年4月销售额接近1750亿 ringgit， 较去年同期增长 15.3%。 他相信在强劲的内需推动下，批发零售业持续快速增长。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房屋暨地方政府部秘书长 Dr. M. Nor Asman Tayyip 说，自2002年亲民房屋计划 RMR 推出以来，全国已建成80672间房屋，总值达60亿 ringgit， 其中79260个单位已建好，另有1422间正在施工。亲民房屋计划是具有连锁效应或多重效应的计划，目的是帮助目标群体拥有自己的房屋，这是国家房屋政策执行成果的一部分，强调人民拥有房屋的机会和能力。自2002年以来，国家房屋公司已在全国建造了近80000间亲民房屋，屋型配备3间卧室和2间浴室，面积为750平方英尺。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 MMC 推出新闻核实 Smart Berita 项目，帮助核实可疑、捏造或滥用的选举相关内容。该项目的试点机制将会在明天与柔佛州选举同步启动。这个项目将在整个州选举期间运行，以促进快速核实、协调相关利益者，以及向公众传播已核实的信息。该委员会表示，相关新闻的最新进展、澄清报道和公共记录将在 sb.majlismedia.my 网站上发布。澳洲宣布，任何没有遵守儿童社媒禁令的科技公司，最高罚款将翻倍。路透社报道，根据规定，违反禁令的最高罚款将从4950万澳元跃升至9900万澳元。澳洲政府也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网络安全专员的信息收集权利，让专员可以强制社交媒体公司提供证据，以证明所采取阻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账户的措施。计划中的法律修订也将允许监管机构从第三方收集信息，以协助核实平台所做的声明。总理发言人说，相关修正案还没确定提交议会的日期，但政府将很快公布更多细节。科威特军方今天表示，该国遭到敌方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防空系统正持续拦截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后，巴林也响起空袭警报。法新社报道，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的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并呼吁全体民众遵循相关单位发布的安全指示。巴林内政部也表示，空袭警报响起后，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巴林境内设有美国重要的海军基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促请善用公共交通站点附近土地开发成公共住房项目。沙拉越选区重新划分建议，预料明年提成国会。澳洲将大幅调高违反儿童涉媒禁令的最高罚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1: ，JD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2: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D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1: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D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2: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3: JD 陪你最。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5: Satu jiwa satu dasar 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带你快速掌握世界杯的最新状况。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32强名单正式出炉，淘汰赛将在6月29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正式点燃战火。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奥地利与阿尔及利亚踢成3-3平手，两队携手晋级32强，而伊朗则遗憾遭到淘汰，无缘晋级淘汰赛。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赛程，率先上演32强首场比赛的是 A 组第二的南非，迎战 B 组第二的加拿大，正式展开淘汰赛争夺。接下来几天还将陆续上演多场焦点大战，包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巴西对日本、法国对瑞典、美国对波黑以及阿根廷对佛得角等等的比赛。那球员方面呢，根据国际足联最新统计，梅西目前以5球独居射手榜的首位，那哈兰德和姆巴佩各助攻入了4球并列第二，德国前锋温达福以及加拿大前锋戴维则以3球并列第三，是金靴奖的有力竞争者。本届世界杯至今已经有几支黑马球队是同样令人惊艳咯，那包括摩洛哥延续上届的世界杯的强势表现，以小组第二晋级，并将在32强迎战荷兰。加拿大不仅顺利晋级，还曾以6-0大胜卡塔尔，展现强大攻击力。而南非成功从 A 组突围，首次闯入扩军后的世界杯淘汰赛，也成为本届赛事的一大惊喜。随着淘汰赛正式展开，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谁能继续朝着大力神杯迈进，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YY。
1: 那我们在节目现场呢，就有歌手蔡永琪，欢迎永琪。
7: Hello， 现场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所以今天的你应该也挺累的，我相信有一直留意我们 IFM 的限动，我们的 story IG story 呢，可能都已经留意了，我们有看到了不一样的新面孔哦。昨天永琪呢也参与了我们 IFM 2027年的贺岁歌曲的拍摄 MV， 怎么样，心情如何？
7: 哇塞，
1: 很累啊
4: 可以说
1: 他哇塞，
4: 然后就说了一下就表达了一切。
7: 没有，因为我的前一个晚上，就是拍摄前一天
1: ，OK，
7: 我严重失眠，我跟你讲，我真的几乎通宵，我应该只睡了大概40分钟，然后我就我好像睡没一下子就起床，然后就准备去出发去现场妆发拍摄，
1: 是，
7: 然后我们拍摄也是超过10个小时嘛，然后我真的是哇，真的好累，但是。还好昨天拍摄都很顺利，特别好玩，
1: 好玩哦。我们很多朋友也很好奇了，问我们你们对你们昨天的拍摄满不满意？我心想，我们还没看到成品，我怎么满意呢？
7: 成果还没看到啊。
1: 对啦，
7: 但是整个过程很好玩，就是有跟学生们一起有互动，然后我还提笔写了。
1: 书法，
7: 对书法，
1: 对书法，挥毫，
7: 对写春联，
1: 哇，感受如何？以前都没那么认真是吧？
7: 我昨天忘记。 忘记把那个春联带回家。
1: 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好好的保存起来。
7: 你可能下一次去的时候，他们会粘在那个校门口。
1: 不要啦，不要啦，
7: 有一点不是很可以展现出来，不会很好看。
1: 嗯，熟悉永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其实他在这几年呢，都一直在增加了很多的新体验，对吧？那包括了一直在努力的创作也好啊，或者是他一直都在努力去发表新的歌，所以今天又再次看到永琪，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他有新作品上线咯。
7: 是的，
1: 歌名是《眼泪是谎言》。怎么样，你听了这个歌名，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如何？你平时是泪点比较低的人吗？
7: 是耶，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哦，我很容易因为一些很小的举动，可能无形的一句话，或者是可能有些人就是分享他的故事，然后我就会掉眼泪。嗯，就很容易被感动，或者是会有情绪共鸣。
1: 哦，所以你共情能力很强是吧？
7: 我觉得算是，
1: 不管他是谁，但是我相信亲人的话感染力应该更深，对吧？
7: 不管是谁，只要那个他讲的故事，他分享的故事触动到我，可能我会觉得很心疼，或者是同感身受，我会把自己可能看个电影我也会哭得很惨。
3: 所以你平时会挑就是比较快乐的电影去看吗？还是平时也会挑一些比较抒情的电影，这样子就可以哭得更用力？
7: 我不一定的看电影，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值得，很好看，我就会去看。
1: 那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介绍这首歌《眼泪是谎言》，你会怎么说？
7: 眼泪是谎言，它其实是一首带一点点心碎，可以陪伴一些在感情上受过伤，嘴巴一直逞强说着我很勇敢，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放不下的人。
3: 但是因为刚才说了嘛，眼泪是在我们非常真情实感的时候流出来的，可是这里却说眼泪是谎言，那为什么会这么取这个名字呢？
7: 这首歌的名字不是我取啦，所以
3: 对，就是你在听完之后，
7: 我怎么去理解
3: 诠释这个？
7: 眼泪是谎言，就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嘴巴一直逞强说我会放下，我会忘记，但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其实心里放不下，然后你就放不下，你就默默你流泪，那个眼泪其实就是谎言，但你觉得你放得下，但其实你还没放下。
1: 有点独自去面对伤悲的感觉。
7: 确实，如果你分开了，你是不是独自一个人了？
3: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跟感情有关的歌曲嘛。
7: 对，这是一首很揪心的歌啦。
3: 那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因为刚刚你有说嘛，这首歌也不是你自己创作的，所以你第一次听到 demo 时感觉是怎么样的？
7: 哇，我很喜欢欸。我一开始听到眼泪是谎言这首 demo，我特别喜欢，我很喜欢整首歌它的词还有它的曲，它的词就特别的揪心，然后它的曲是我很喜欢的类型，我可以说是
3: 完全击中你。
7: 对，完全击中我。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制作团队，是全新的制作团队，是中国的制作团队。
1: 所以你也是特地去到了中国录制吗？
7: 哎，没有，
1: 这个
7: 这首歌我们在马来西亚，我在吉隆坡录制，然后我们是以他们在中国远程监督的方式，就好像
1: 线上的方式
7: 这样子，线上监督的方式来教我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感觉，然后就教我怎么去诠释。而且这首歌的人他本身也是一个歌手所以他就很懂他想要得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1: 来说说这首歌你最喜欢的歌词会是哪个部分？
7: 我快要把你忘记，连同你给的回忆。
1: 哇，好揪心哦。这真是好伤啊，好 hurt 的感觉。
7: 真的很 hurt， 他的歌词尤其是副歌就很 hurt， 然后我觉得他写的也是记忆点很在，就是他的词特别简单，我快要把你忘记，连同你给的回忆，然后第二次重复的时候是我快要把你忘记，连同你的姓和名。
1: 哇，
3: 其实你在录制这首歌时有因为刚刚有提到嘛，他的歌词非常揪心，所以其实有让你回想起什么事吗？就不一定是爱情，有可能是其他的感情经历里头啊，无论是朋友也好啊，亲人也好，有没有这种非常揪心的经历过呢？
7: 嗯，当然有啦，长得这么大。
1: 好，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聊更多。当然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 上线，和永琪打声招呼吧。当然你想问问好奇的一些问题哦，也想要发送一些问题的话呢，也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蔡永琪演绎的《眼泪是谎言》。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莫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

0: 演的是谎言，太强大了，太强大了，
1: 真的
0: 是不是很好听？好听的朋友多听多分享。没错，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歌手蔡咏琪，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bella 蔡咏琪。刚刚我唱的就是我最近最新的单曲，叫做眼泪是谎言。
0: 那是的，我们的 TikTok 这里呢就有一位听众说，都说了 Annabella 的歌声真的很好听，何止歌声好听，实力也是杠杠的、嗯、因为我们是在开麦的前几秒才跟他说等一下你可以一开麦就唱歌吗，他说啊什么时候，我说现在
2: 是眼泪是谎言这首歌呢其实也吸引了很多你的歌迷粉丝，他们好早就发了信息进来了、哦、他们比较好奇的就是像你刚才有提到嘛，你是用线上的方式录制这首歌、嗯、他们就说哎，那你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有什么趣事吗？
1: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趣事，
0: 哎，
1: 就我们就很专注的在录制这首歌，我们大概花应该2个小时多一点，我们是和中国团队配合，他们就在线上就是远程监督我、嗯、因为我们没有配唱老师、哦、我的配唱老师就是中国团队、嗯、就是做这首歌的人，写词的人，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租一间录音室、嗯、然后有一个录音师就帮我录制，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跟着他们解释要怎么去诠释，怎么去唱那些滑音啊什么的、哦、来带出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其实如果你们听的话，就是我的老粉丝们老铁们哈，就是从我以前出道第一首歌图文不符，然后风和日丽、嗯、接下来的是好想拥抱你，到这一首歌呢、嗯、叫做眼泪是谎言、嗯、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诶整个唱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对不对、嗯、然后诠释的方式不同，唱法完全也不同。以前我唱歌的话是比较直冲型的、
0: 嗯、
1: 这首歌就是满满的
0: 故事感，
1: 故事感，然后就是很嗯，怎么讲呢，就是气音也很多。
0: 嗯，那这次和中国团队的合作其实有让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除了现在录制啊它就是比较特别的方式之外，有没有什么好像他们的做事方式还是怎么样让你觉得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
1: 嗯，他们就是特别会教我怎么去唱，
0: 嗯，
1: 就是唱法，
0: 嗯，可能过去就是更让你自由发挥是吧，过去的歌曲、嗯、
1: 可以这么讲。
0: 嗯，那你在录制这首歌，像你刚才说的嘛，一些不同的技巧了，那你觉得在下来新的歌的话呢，你觉得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唱法吗？还是你依据
1: 我会
0: 哦会哦，
1: 我觉得这首歌是我目前我发过的所有歌曲里面、嗯、我心中的 number one。
0: 哇，
2: 接下来就是来看看还有没有新的歌曲能不能打破这个的第一名了
1: 因为这首歌我自己听我自己单曲循环听，
0: 嗯，
1: 我其实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我唱到最后的时候我自己有默默的流眼泪
0: 哦，
1: 就真的唱进自就是唱动了自己，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嗯
0: 会很爱这首歌曲，
1: 对，我特别爱。然后我后来自己单曲循环，就是整首歌 mix 好了之后、
0: 嗯、
1: 就是最后的 final 这个版本，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嗯、我自己听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揪心。
0: 嗯， 嗯，所以在像你现在在听了吗，就是这些歌曲都是很揪心的。其实我也挺好奇的，你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嘛是你挺感性的，那是不是一边在录制的时候也一直在想一些很揪心
1: 的故事
0: 是吗？一直在想很自己很伤心很揪心，
1: 对，
0: 那不会很消耗你的体力跟你的精力吗？
1: 精力精神会，体力是还好、
0: okay、
1: 就是想哎呦我以前被谁甩过甩过，哎呦我甩过谁、哎哎、
0: 是现在要开始进入这个爆料的环节吗？我已经拉起袖子了准备好了。
2: 但是现在回忆起其实对你来说还会痛吗？还是你觉得哎，我能够比较好好的去聊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发现嗯，
0: 已经真的放下了。
1: 嗯，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完全放下吧。
2: OK OK，
1: 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都好，没有完全的放下、
0: 嗯、
1: 就是可能走过去而已，
0: 就是可能走过去了，
1: 时间会冲淡时间会冲淡那个伤痕，但是不会完完全全的去抹平，
0: 是、哦、因为他只是快要把它忘记，他还没有完全把它忘记，
1: 所以心里面就是还会有那种遗憾。
0: 嗯，
2: 是，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我相信对你来说除了是你的唱的技巧也好，一个全新的勇气跟大家见面，我觉得在 不晓得哎，感觉你有这首歌曲，你在介绍这首歌，跟你之前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曲的时候的你有所不同哎。
1: 哪一首歌？好想拥抱你。
2: 对了，好想拥抱你这首歌，也说说这首歌曲吧。我相信对你来说也是不一样的意义，对吧？
1: 对，这首歌，因为我自己有参与一部分写词，然后这首歌就是献给在天国的外婆还有奶奶，就完完全全是写给亲情的一首歌，就是纪念，也是一种遗憾。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充满着遗憾，因为我们就是孤身而来，最终还是会孤身离开。
2: 对，
1: 所以没有谁可以永远陪着谁。
2: 所以想通过这首歌送给或许可能在有亲人离世的一个当中，在疗愈过程当中，相信音乐这个元素它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哪怕一点点都好，至少有音乐在陪伴着我们。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蔡咏琪演绎的好想拥抱你。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哦， AIFM.Malaysia。

0: 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0: 欢迎回来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6: 你好，我是 YY 艳影。
0: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歌手蔡咏琪。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bella 蔡咏琪。
0: 那熟知她的名字的朋友，或许也知道她跟 IFM 挺有缘分的。哎，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其实咏琪都有参与过非常多的歌唱比赛或者是选秀节目等等，但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也参与了我们冰当爱的这个比赛，歌唱比赛。那当时呢是获得了亚军的位置哦。
7: 其实哦
0: ，OK， 更早，
7: 更早之前，
0: 对，还有一个
7: 2015年我就参加过冰当爱米闹
0: 哦，
7: 那时候我中3。
0: 哇哦！
7: 然后在我姐姐小时候，2009年的时候，她已经参加过《冰当艾米娜》2009，
6: 所以你们就是全家都和 IFM 的就是关系非常
0: 很有缘分。
7: 所以小的时候已经陪过姐姐来这边比赛，然后一直比到大决赛。
6: 哦，难怪刚才我就说永琪不知道记不记得进来的路，她说我对这里非常熟悉。
7: 而且我看过这里的变化，就从2009年这整个 RTM 的建筑的变化到现在，完全全新的面貌我都看过了。
0: 啊，你看他和我们相比，他比我们还要熟悉这里。哎，那很好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自己，你看从小就已经有很多的经验，
7: 对啊，
0: 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呢，我相信现在的他，你看多么的成熟，而且
7: 真的吗？成熟，
0: 那肯定啊。
7: 你用成熟来形容我？
6: 他的成熟是说你的气，你的心理年龄上非常成熟。
0: 外表，我说的不是
6: 实力上非常成熟。
7: 你真的觉得我心理成熟？
6: 就是实力上，实力上。
0: 哎，对了，那当然呢，你自己本身有自己的，我看得出你自己本身也是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你挺有主见的。但我挺好奇的是，你看以前你已经参加了那么多的歌唱比赛，经验一定是有了嘛？你的歌手的舞台经验呢是非常的丰富的。不过为什么会选择在2024年之后才正式出道呢？那当下是有怎么样的转折点，才让你觉得，我下定
6: 就是今天了，
0: 就是今年2024年。
7: 其实我是在2023年大学毕业的，所以前面呢，先参加比赛，就是也有公司找说签约，但是那时候父母就觉得说，你还是先专注把课业，你读好大学，大学毕业了之后。再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就是完成你想去追的梦。当然之前也一直都在追梦，只是时间分配不能完完全全就是
6: 专注在
7: 这个行业上。所以之后呢，刚好又有一个公司来找说，想不想尝试一起合作一下，我就想说，why not， 既然都已经
0: 那个时机对了，
7: 对，我觉得这个时机对了就可以好好的冲刺一下。
6: 那当然在过去，即便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在选音乐系嘛，你选的是传媒系，对吧？
7: 对。
6: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 如果是有想要往歌手方面发展，为什么没有想要选音乐方面的科系呢？
7: 其实那时候也是很纠结，就是我在想到底要完完全全往音乐还是媒体系，但是后来我想说我申请的科系都没有音乐，因为我是读 STPM 嘛，之后呢就是申请 UPU， 就是申请国内的大学，就是选大学还有哪一个科系。
0: OK，
7: 我的成绩是可以申请的，我那时候考的是理科，3.42 还可以，
0: 所以是很可以
7: 就可以拿蛮多科系，就想来想去，我不想把就是一篮的鸡蛋，
6: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框里。
7: 对，是我想说，我不想太冒险，还是读一个可以，日后还可以找个稳定工作的科系这样。
6: 但是毕业之后却决定还是要往歌手发展。
7: 对。就我觉得刚好也有合作的公司，就觉得why not， 就那时候其实还有同时还有就是做着另一份工作。
0: OK， 所以那个时候当了歌手，正式成为歌手，你觉得在跟你想象当中歌手的这个职业，你觉得有落差吗？
7: 其实在马来西亚吧，我觉得歌手可以分成好多不同的路线。有些歌手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做着驻唱歌手，有些是直播型主播型的歌手，然后有些是歌台型的，他也是歌手，然后我们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商演型的，或者是上电视型的歌手，当然每一个歌手都有不同啦，不同的背景，然后我希望我自己就是落差其实还好，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慢慢的往更多马来圈子的歌手发展。
0: 对，
7: 因为我其实最近蛮活跃的，都是参与马来活动。
0: 所以自己本身对，其实你对马来
6: 歌曲
0: 也是很
6: 就是得心应手，对吧？因为之前也
7: 之前
6: 有这种表演经历，
7: 有在听，都蛮喜欢，所以都蛮多马来粉丝的，我的TikTok。
6: 所以下一首歌就
7: 是
6: 马来歌。
7: 当然，我自己也很希望下一首歌也可以发一首马来歌曲。希望在听广播的老板可以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6: 帮你找一个马来歌曲的创作人。
7: 老板，我的老板，我想发一首马来歌。
0: 说是很向往看其他的语言的创作歌曲之外呢，我看到你自己，你看也很努力的跟其他的歌手都有不同的合作，包括郭嘉伟，对吧？
7: 对。
0: 那你和郭嘉伟所演绎的这首歌曲哈，
7: 风和日丽，
0: 怎么样？感受如何？
7: 完全不同就是很开心的歌，完全就是很甜很 sweet， 就是听了想谈恋爱的歌曲。
0: 所以在合作了那么多歌手，或者是有遇见了很多不同歌手我想无论是在 cover 上也好啊，或者是创作里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7: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到哇很好听的声线，哇，郭嘉伟的声线真的我很爱超爱的，就是当你跟到就是声线是很独特很有魅力的歌手一起合作，幸福。
0: 是，那最后呢，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一直以来支持你的歌迷和粉丝呢？
7: 我要谢谢所有。
0: 哎呦，还可以吗？还可以吗？
6: 还要哭了吗？要哭了？
7: 我不要哭，
0: 直击
7: 没有。我要谢谢所有一直都很支持、很喜欢我的粉丝们。然后，当然还没有认识我的朋友们，也欢迎你们可以认识我。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大家可以关注我的 Instagram， 就是。Annabella 0311，然后想听我唱马来歌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 TikTok， 也叫做 Annabella Chua， 或者可以叫我阿妹 Johor。
6: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永琪接下来的新曲还有新计划，因为相信呢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7: 希望我今年可以办一场音乐会，
0: 期待期待，加油，谢谢永琪，祝福大家，拜拜。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

0: 通达卡，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西姆迪安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已经确认 LRT3 沿线车站数个地区具有发展公共交通导向发展项目的潜力，当中包括斯里安达拉斯站、卡尤阿拉站、武吉丁仪站、佐汉瑟迪亚站，这些地区有广阔土地可发展商业中心或可负担房屋。部长陆兆福指出，这些轻快铁站过去只作为停车转乘设施，土地还没获充分利用，因为600个停车位只能汇集600人，因此他表示必须重新检视土地使用。政府的政策就是要优化土地利用，并采用这一个发展概念。配合柔佛州选，通讯部和新闻局联手合作，在州分别设立2个主要媒体中心以及100家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作为媒体从业者的支援中心。副部长张念群指出，其中设立在新山 Sri Malaysia 酒店以及麻坡 Kampong Sawah Awal 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的战略设施已经从本月26号投入运作，直到7月11号为止。他说，除了提供高速网络设施之外，这些中心也备有电脑设施以及像是复印机等物流设施，方便媒体从业员使用。气象局向国内多个州邦和联邦直辖区发出雷暴和强风警报，有效时间至今晚7点，受影响地区分别是整个吉隆坡、布城、玻璃市和槟城，而其他州邦只涉及部分地区，分别位于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曲兰莪、沙拉越吉、沙巴。国外方面，以色列星期天再次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战机对黎巴嫩南部戴尔塞里安以及泰贝这2个战区发动空袭。以色列和黎巴嫩2天前签署一项协议，为展开和平谈判铺路。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在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展开合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6: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7: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我们在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呢，将会为你送上的呢就是听众点的好歌。相信在六月份哈，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知晓了六月的主题，围绕着的就是在你听的时候呢会微笑的歌曲啊，意思就是你一听就会让你开心的歌。那关键词就包括了快乐、轻松和疗愈，它的节奏不一定要特别嗨或者是快，但前提是听的时候是特别舒服的。那点歌的这个年份呢，欢迎你选择2010年到2026年之间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是我们歌库里头是有的，也要不重复歌手，也是不重样歌曲哦。那我们就会随机为你播放你想听到的歌。所以呢，在选歌的方面呢，也欢迎也鼓励大家先做好功课，了解一下你点的这首歌呢它是哪一年份的呀，那是谁演绎的歌，那你点的歌是不是跟昨天还是跟上个星期是相撞的。那如果是相同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选上你的歌。那么就赶快赶快到 IFM 的官方的脸书还有 IG， 我们在那之前呢，在昨天下午5:30的时候就已经为大家上传了我们上个星期曾经播放过的好歌包括哪几首。那我们的这个点歌这个环节呢，也鼓励你通过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参与我们的点歌环节吧。直接在留言区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里头呢，写上歌手的名字还有歌名，我们再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和缘分为你送上你想听到的歌啦。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周杰伦的《谁稀罕》。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刘宇宁演绎的《天心树》，那下来呢就有这首歌《生活体验课》，的就是李宏生所演绎的歌。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你到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期待你的上线参与哟。
1: Come on!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2: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5: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4: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5: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4: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5: 跟老板说什么？
4: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林忆莲的粤语歌曲《分分钟需要你》，还有一首音乐歌曲《So Am I》是 Ava Max 的歌，向来有苏打绿的歌曲《下雨的夜晚》。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现在进行个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选择听了会让你笑着听完的一首歌曲哈。那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是2010年之后的歌曲，那前提也是不重样歌手，不重复歌曲哦。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dasar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带你快速掌握2026年世界杯最新战况。随着小组赛全部结束，本届世界杯32强名单已经正式出炉，淘汰赛将在今晚正式开打。最后一天比赛日，阿尔及利亚与奥地利激战成3-3，双方携手晋级32强，而伊朗则遗憾遭到淘汰，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赛程，今晚将率先进行本届世界杯首场32强淘汰赛，而

0: 由南非迎战加拿大，胜者将晋级16强。接下来几天还将陆续上演多场焦点大战，包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巴西对日本、法国对瑞典、美国对波黑以及阿根廷对福德角等强强对决。球员方面，根据国际足联最新的射手榜，梅西与五球暂居榜首，哈兰德和姆巴佩各攻入四球并列第二，德国前锋温达夫以及加拿大前锋戴维则各有三球进账，继续紧追在后。本届世界杯的黑马球队同样备受关注，摩洛哥延续上届世界杯的出色表现，成功闯进淘汰赛，加拿大凭借强大的攻击力顺利晋级，而南非也成功从 A 组突围，并将在今晚迎来淘汰赛首秀，为晋级16强全力一搏。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究竟哪些球队能够继续朝着大力神杯迈进呢？我们是拭目以待啦。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gang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张远和姚小棠合唱的《看着我的眼睛说》。感谢大家在我们这个小时的点播的环节都有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那如果在下个星期有想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的直播间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以及歌手的名字吧。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理想混蛋所演绎的一首福建歌曲《总有义工总有几港》。那么在下个小时呢，名人语录将会和你一起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也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广播留守我们的节目吧。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德鲁斯里法迪拉尤苏夫说，涉及沙拉越新增17个州议席的选区重新划分建议，预料来不及在今年提成国会下议院。他指出，该建议需经过选举委员会的多项程序，包括进行公共展示，展示结束后再开放给民众提出反对或反馈，因此极大可能明年才能提成。由于反应热烈，由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展开的昌明促销计划有意扩大至更多州邦，并为中小型企业家开拓经商机会。企合部长沈志强指出，这个由该部通过内部拨款承担其开销的计划已经在槟城、柔佛及马六甲推行，因为未来会依据该部门的财务状况扩大至全国各地。他提到，这项涵盖慈悯促销活动的计划让合作社通过提供更廉价的日用品，以响应政府为减少人民生活成本所做的努力。今年槟城政府通过1453万 ringgit 用于强化州内的农业及农业食品领域，包括提高优质榴莲产业的竞争力。首席部长曹官友透露，这笔拨款涵盖州政府的发展拨款，总额637万 ringgit， 联邦政府农业发展拨款223万 ringgit， 以及通过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推行的国家农业食品强化计划额外拨出的593万 3000 ringgit。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保证，马六甲州内的柴油供应量充足，已落实昌明柴油补贴。贸商部甲州办事处主任穆哈马哈斯明·扎马鲁丁指出，根据昨天的监督结果，当政府宣布补贴柴油的新价格，也就是每公升2.15 ringgit 后，州内的加油站却没有出现拥挤的现象。此外，根据该办事处的审核，州内的柴油供应依然充足，足以应付需求，而至今也没接获任何相关投诉。国外方面，随着悉尼海滩本月初发生一起涉及鲨鱼攻击案件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将加码澳币3400万元，总额增加至澳币1亿2000万元，扩大无人机的使用，以监督鲨鱼在海中出没的情况，为期2年。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和你聊聊更多的名人语录。当然在那之前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消息哈。那如果你是通过以下的这个频率，那就是包括了 99.3 收听 IFM，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收听可能会受到影响哦。那么就是从6月24号到7月14号的星期二，每一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位于吉兰丹州马张布吉巴卡发射站将进行升级工程。那工程期间呢 ,FM99.3 的广播信号可能会不稳定，出现杂音或者是短暂中断。那如果是影响了您的收听，欢迎您改用手机应用程式 RTM Click 继续收听 IFM 的节目。不便之处也敬请见谅，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理解。那相信有通过我们 YouTube 的朋友啊，收看我们 YouTube 的朋友呢，应该都已经看到那个标题了哈。那在还没揭晓今天的这位主角之前呢，我们也聊聊关于足球的消息吧。有人说足球呢，就是22个人追着一颗球跑，但是有的时候啊，我想就是一个球啊，它确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今天一聊的这位主角呢，就是无数人心中的 GOAT， 就是 GOAT Greatest of the Time， 那就是梅西了。如果现在问全世界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是谁呢，我想应该也会有人回答这个答案，梅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小时候的梅西根本不像未来会成为世界第一。他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从小就喜欢踢球。不过呢，从11岁那年呢，人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挑战。他被诊断出生长激素缺乏症。简单来说，如果没有持续治疗，他的身高可能永远停留在小孩子的体型。治疗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家里负担不起，很多俱乐部也拒绝承担。直到后来巴塞罗那愿意给这个孩子机会，甚至流传一个经典故事。巴萨高层呢，是直接在一张餐巾纸上就签下了这个协议。当然，这段故事呢，后来也有不同的版本，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年13岁的梅西离开家乡来到西班牙，开始另一段人生。他说过一句很喜欢的话，想实现梦想就必须奋斗、付出、努力。我想这句话呢，也算是梅西人生中最好的缩影了。很多球迷说啊，他们心中的梅西永远属于巴塞罗那，因为在那里他从少年变成传奇。17岁完成一线对手秀，22岁拿下人生第一座金球奖，后来一路拿到8座，更创造一年91球的世界纪录。很多人问为什么梅西踢球那么轻松呢？可能看起来很轻松了，不过他曾经说过这句话，最好的决定不是靠思考，而是靠直觉。所以啊，很多人也有分享，再看梅西踢球很像一种艺术，别人需要3步他1步，别人要力量他就靠节奏，别人是靠这个突破或者是靠速度，不过呢，他靠的是他脚下的技术。所以呀，很多评论员都说梅西不像是在踢足球，更像是在画画，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下来我们也先听一下这两首歌，包括有林毅演绎的《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以及 Shakira 和 Burna Boy 合唱的《Die Die》。这首歌曲呢，就是2026年 FIFA 足球的主题曲。那我们就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持续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参与我们的聊天环节吧。AIFM.Malaysia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这位，你可以说他是一说到足球应该都会想到他的这个名字，他就是梅西。当然如果说梅西职业生涯有什么遗憾，以前大家都会说是世界杯。2014年阿根廷一路打进决赛，最后输给德国，那个捧着世界杯金球奖却低头经过大力神杯的画面让很多球迷心疼。后来梅西甚至宣布退出国家队，但几年后他又回来了。他说过，永远不要放弃，因为伟大的事情都需要时间。终于2021年美洲杯他圆梦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完成所有足球员最大的梦想，捧起世界杯。那个画面很多人至今依然记得，因为有些冠军真的是值得等待。那么来到今年2026年世界杯，很多人以为啊39岁的梅西只是来陪跑，结果他再次让世界惊讶。截至目前，梅西已经是成为史上第一位出战六届世界杯的球员，同时完成个人第200场国家队比赛。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连续两场比赛是攻进五球，不仅帮助阿根廷提前晋级淘汰赛，还以18个世界杯进球独享男子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位置哦。很多人都说啊，记录迟早会被打破，不过梅西真正厉害的是他不断刷新自己的创造的记录。阿根廷全国甚至在他39岁生日当天一起为他唱生日歌，足见他在当地的理想力啊，影响力，而且呢已经是超过一位球员，更像什么呢？很多人说更像国家英雄。如果问球迷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梅西呢？也有可能大家的答案都挺简单的，因为他低调，他几乎不会主动炫耀，也很少制造话题。他说过一句我觉得挺特别的话，金钱从来不是我的动力，我只是享受踢足球。还有另外一句呢，就是人生还有很多事，尤其是在一比一场比赛的里头的胜负是更加重要的。我想或许这个就是梅西最大的魅力吧，赢的时候不会太高调，输的时候也不会找借口，他把一切都留给足球，真的是能够遇见一件你热衷很爱的一件事。我想无论是在放在怎么样的一个时代里头，都可以让你更好的点醒自己。那换作是你呢，生命当中有些怎么样的事情，爱好也好，还是专业，是你到现在都一直在坚持呢？而你在坚持当中，其实有没有想过要放弃？会不会听起来就是，哎呀，好大的压力哦，要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好像只能够做取舍。但是换作是梅西，当然他在当中，像刚才嘛，他也是曾经离开过国家队。不过，其实再回头来想想，他也才发现他有多么的热爱足球，所以才会促成他做了一个不同的决定。我们就先听这首歌，动力火车演绎的《莫忘初衷》。另外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Dreamer》这首歌曲，也是 FIFA World Cup 的其中一首主题歌，是中国 BTS 中国所演绎的歌曲。下来呢，也有周华健的歌《怎么断句呢》左右铭。那稍后呢，也会继续跟你聊更多名人语录，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欢迎上线参与互动吧。AIFM.Malaysia。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Let's
5: go, let's go。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一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句，
1: 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梅西。那节目来到最后呢，也和你分享梅西最经典的一句话吧。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已经不用进步了，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我想这句话应该很多人都挺爱的，因为他也告诉了我们，真正厉害的人不是觉得自己最强，而是一直觉得还能更好。有人说 C 罗代表努力，梅西代表天赋。其实梅西本人最不喜欢别人只是说他有天赋，因为他的成功同样是来自无数次训练，无数次跌倒，还有几十年如一的坚持。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的不是一个拥有八座金球奖的人，而是一个即使已经站在世界之巅，仍然每天都在想着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进步呢？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才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想起，哎，作为一个冠军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位名人，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调试当下的心态。今天呢，也是陪大家认识了是一个用左脚征服世界却始终保持谦逊的人。那从罗萨里奥的小男孩到世界杯冠军、八届金球奖得主，再到2026年继续刷新世界杯纪录的传奇球员梅西，他也用了他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伟大的不只是赢得冠军，而是几十年如一的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最后也用梅西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吧，那就是努力、坚持、热爱，总会带你走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下一次再一起透过名人语录认识更多的名人吧。节目最后我们也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也是其中一首今年足球的主题曲哈，就是有世界杯足球的这个主题曲 Goals， 也就是有各位每一位的这个群星所演绎的歌曲。下来就有张杰的越爱越强，还有徐怀钰的女娲。那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越夜越爱在空中和你相遇。

0: balls.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在下播之前呢，也和你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吧。除了小组赛成绩尘埃落定，本届世界杯也见证了非洲足球写下历史新页。根据统计，随着最后一轮小组赛结束，本届世界杯历史性的有九支非洲球队成功晋级32强淘汰赛，创下世界杯史上非洲球队晋级数量最多的新纪录。过去由于世界杯参赛名额有限，非洲球队即使实力不断提升，也往往只有少数球队能够站上世界杯舞台，更别说集体闯进淘汰赛了。如今随着国际足联将世界杯决赛圈从32队扩军至48队，非洲足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也用实际表现证明了他们并非只是来陪跑。其中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与奥地利上演一场跌宕起伏的3-3大战，最终惊险闯下晋级资格，成为当天最戏剧性的比赛之一。除了阿尔及利亚之外，佛得角、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科特迪瓦、南非等球队也顺利晋级。再加上呢，其他成功突围的非洲代表，最终共有9支球队进入淘汰赛阶段。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球队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不断成长。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一路闯进4强，成为首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已经让世界看见非洲足球的实力。而到2026年世界杯，这股力量不再只是单一球队的突破，而是整个非洲足球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随着淘汰赛正式展开，这9支非洲球队还能否继续创造历史，甚至挑战传统足球强国，也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

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gang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K 手机应用程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我也差不多要下班去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继续听听好歌，聊聊天，有 IFM 继续陪大家度过不一样的星期天。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里先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从八月一号起，所有持麦五十月票的乘客都可以在无需额外付费的情况下搭乘轻快铁第三干线或沙南线。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首相 Dasrana Ibrahim 较早前宣布，民众从明天星期一起可免费试搭轻快铁第三干线一个月，试搭期将在七月三十一号结束。他表示，在免费试搭期于七月底结束后，从八月一号起，沙南线将正式纳入 麦 五十计划。所有已经购买 麦 五十月票的乘客都可无限次搭乘包括沙南线在内的所有吉隆坡快捷通铁路服务。陆兆福也透露，交通部与国家基建公司将持续监测沙南线通车后的客流量以及乘客使用趋势，作为日后改善及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依据。财政部发放550万 ringgit 用于购买浮罗漂移、水上救护艇及作为该服务的初期营运成本，预计该服务明年初投入运作。第二财长 Da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该举措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紧急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提供更快速、更高效率的紧急医疗救援，让特别是浮罗漂移的社区以及游客从中受惠。他指出，这艘水上救护艇的运作由苏塔纳马利哈医院监管，服务焦点是把病人从该医院转移至半岛的事务。他也提到，水上救护艇服务也能保障被转移病人的健康与安全，并确保他们的隐私保密。自2021年以来，马六甲的黄梨产业在过去五年种植土地面积增长超过142%，达到125.7公顷，并有197名业者向马来西亚黄梨工业局注册。掌管甲州乡村发展、农业及粮食保障事务的行政议员 Dado Muhammad Akmal Saleh 指出，亚罗雅野的黄梨种植面积最大，达67.1公顷，其次是野心59.4公顷。以及马六甲中央线7.2公顷。他说，这显示马六甲黄梨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可扩大鲜果生产，也可发展农金产品加工、出口以及农业旅游等领域。2025年国家团结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国人日益团结，不仅拥有稳固的国民情操，同时也对国家体制有很高的信心。国家团结与融合局总监 Zulkifli Hashim 透露，该研究显示，国民团结水平处于 0.701 分，也就是高中等水平，超越了第十二马来西亚计划下所设下的目标。他提到，更令人鼓舞的是这个比分持续增长，从2018年的 0.567 分增至2022年的 0.629 分。他提到，国家团结不应该被视为永久保障的事，反之必须在每个世代持续培养、维护及强化，以便能将国家和平及稳定延续到下一代。国外方面，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3200多人受伤。随着救援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来自萨尔瓦多的救援人员说，现在发现的很可能都是遗体。也有澳洲消防员去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参与救援，希望找到更多幸存者，但形容现场一片混乱，毫无组织。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指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至今还在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杨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德瑞安奈巴欣希望将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帕沙纳纳马来西亚伯哈的公共交通点附近的土地发展成为公共企业的项目。伊认为这种步是唔简单，会使降低人的出行成本，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而且更有潜力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首相表示，已经授权交通部长协调和加速开发大批的国家基建公司的土地，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确保这些土地不会被拍荒，会使造福人民。首相也宣布，对明仔载29号开始到7月31号，斯兰湖沙南轻快地第三干线 LRT 三免费号乘客乘搭一个月。伊讲，这项乘客乘搭措施也涵盖由国家基建公司营运的沙南沿线接驳巴士服务。这项目总投资价达到166.3亿元，是政府加强国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战略投资之一。另外，交通部已经确认 LRT 三沿线车站归纳的地区有发展公共交通多项发展项目的潜力。这些地区有广阔的土地，可发展商业中心，也是可负担房屋。部长刘兆福指出，这些轻快铁站各区间的作为停车转乘设施，土地各部获得充分的利用。因此，伊表示必须重新检视土地使用。政府的政策就是要改善土地利用，并且采用这个发展概念。最近今仔日早起十一点，昌平政府官方网站收到超过13000份新申请，符合资格的柴油车，比如讲急车、甲急车车主会使申请达个个。额外获得100公升补贴柴油的限额。财政部今仔日发表声明表示，即会使予符合资格的车主达个个的补贴限额达到300公升。财政部阁表示，昨日拜六是半岛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前实施昌平柴油补贴计划头一天，计加油站的麦克验证系统运行良好。已经记录了将近24000笔的交易，将近100万公升补贴柴油，价值210万元，达公升计数为2.15元。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将继续深入基层，斗下手，比型中小型比企业合作社甲本地企业家巩固批发的零售贸易。领袖的地位，就安尼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部长甚至强表示，政府将通过一系列的项目来实现这个目标。伊指出，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批发零售贸易行业持续增长。2026年四个销售额将近175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3%。伊相信，在经济的内需推动之下。非法的零售业持续快速增长。今年，槟城政府通过1453万元的用地加强州内的农业和农业食品领域，包括提高优质榴莲的产业的竞争力。消息部长就关于表示，这笔捐款涵盖州政府的发展拨款，一共637万元。联邦政府农业发展拨款223万元，以及通过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推行的国家农业食品加强计划，结果拨出593万3000元。政府咧采取综合的措施解决国内罗兴亚族的问题，重点加强边境监控甲执法以及国际合作。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5: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4: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5: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4: 头发都竖起来了，
5: 不计较。
4: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5: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你好，我是国俊，回来当班啦。那今天呢依然是有俊情演唱会哦，下个小时开始9点到11点，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林耀亮，上来跟国俊一起弹弹唱唱。那晚上11点到12点依然是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5: 越夜越爱，89不离歌。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越夜越爱，89不离歌。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九点，萨拉马利先为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正加紧推动提升佛罗礁鱼的国内外交通连接，以带动这座度假岛屿的经济发展，并增强当地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第二财政部长 Dadusri Amil Hamza Azizan 指出，这项努力至关重要，目的是要把佛罗礁鱼发展成为涵盖中小企业在内的综合经济中心，而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胜地。他说，政府将与航空公司展开讨论，增加往返佛罗礁鱼的航班班次，同时也会提升渡轮服务，尤其是通过佛罗礁鱼发展局推动相关改善。今年上半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全国各地举行15150场昌明慈悯促销活动，销售业绩超过6亿7500万 ringgit。副部长达杜夫加萨利指出，该活动提供高达30%的折扣优惠，让19万名消费者从中受惠，反应令人鼓舞。他提到，这个活动证明了昌明慈悯促销活动不仅是价格干预倡议，也成为国人获得更低价日用品的主要管道选择。他表示，根据该部所接获的反馈，有许多消费者希望能更频密地举办该活动，并扩大销售地点，以及把物品多样化。瓜拉登加楼以及瓜拉尼鲁斯国会议席共有50名受惠者，今天获得居民房屋计划援助，涵盖30间已竣工房屋以及20份新建房屋的建议书。这项颁发仪式是配合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秘书长 Dadu Nor Azman Taib 今天到位于东区垦殖区礼堂展开工作访问而举行。 Dadu Nor Azman 表示，由房地部旗下国家房屋公司推行的亲民房屋计划，体现昌明政府持续协助拥有土地但缺乏合适住所的低收入群体，让他们拥有安全、舒适以及优质房屋的承诺。雪兰莪移民局昨天通过围捕行动，捣破一个涉及伪造出行证件以及使用假冒安全盖章的非法集团，并逮捕一名印度籍主要女嫌犯驻查。雪州移民局局长 Mohammad Kusari Kamaruddin 指出，调查发现该集团锁定外籍公民为其主要目标客户，他们被安排入境吉隆坡国际机场后，便转移至巴生一带的中转屋，进行为期1到2个星期的假证件制造程序。他透露，这些集团也在这段期间提供各类假证件，企图扰乱执法当局视线，并表示，当局也逮捕了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以及斯里兰卡的12名外籍嫌犯。目前他们都被扣留在移民局扣留营，等候采取下一步行动。国外方面，韩国和日本共同重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商定进一步加强防务交流与合作，标志着两国安全关系向前迈出了一步。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与到访的日本防长小泉进次郎星期天在首尔举行会谈，两国同意在当前严峻的安全环境中，通过双边合作以及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据韩国国防部在双边会谈后发布的声明，两位防长重申，韩日两国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与持久和平，同时也会继续深化双边合作以及韩日美三边合作。英国伦敦西部伊林百老汇一条繁忙购物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3人送院，相信没有生命危险。伦敦警察厅说，事发于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大约2点半，一辆汽车撞上多名行人，肇祸司机是一名34岁索马里出生的男子，他事后逃离现场，不久后在附近格兰奇公园被截停，并因涉嫌危险驾驶和企图谋杀被捕。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调句新闻。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希望将贝拉塞亚国家机场公司位于公共交通终点附近的土地开发成公共主办项目。伊认为这种模式不止会使降低人们的出行成本，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而且花有强力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首相表示，伊因小款交通部长来调好，加码开发大片国家基建公司土地，尤其是到人口就密集城市地区，确保这些土地不会被荒废，能够造福于民。通信部将调动国家信息传播中心那里嘅团队，更加积极主动嘅亲自基层，以协助社区居民利用消费经济创造收入。通信部长的杜法米法六表示，这是为了确保更多人通过那里提供嘅项目获得更多信息与培训，例如如何在线销售商品。截至今日上午11点，昌平政府官方网站收到超过13000份新申请，符合资格的柴油车、例如皮卡加吉普车车主，会使申请每月额外获得100公升的补贴柴油行车。财政部今日发声明表示，这使得符合资格的车主每月的补贴行车达到300公升。财政部发表示，昨日是半岛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前实施昌平柴油补贴计划的第一日。加油站的麦格认证系统唔惊良好，刚给予了近两万四千瓶高压，将近100万公升的补贴柴油，价值210万令吉，每公升价格为2令吉16升。由于欢迎热烈，由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展开的昌平促销计划，有意扩大至更多州邦，并为东水县企业家开拓经商机会。企业部长陈志强指出，这个由该部通过内部拨款承担其开销的计划，已经到槟城就府及马六甲推行。因为未来会依据该部门的财务状况扩大至全国各地，以提高这项涵盖全面促销活动的规划，将合作社通过提供更廉价的日用品，以响应政府为减少人民生活成本所作出的努力。陈志强也透露，企业部将技术亲自基层，帮助每县、东水县企业、合作社及本地企业家巩固批发零售贸易良好的地位，从此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部长陈志强表示，政府将通过一系列项目来实现这个目标。伊指出，通过各个小区形式批发零售贸易行业提速增长，今年四月销售额接近1760亿令吉，加去年同期增长16.3%。伊相信到强劲的内需推动下，批发零售业提速快速增长。财政部发放560万令吉，用于购买部落交易海水上救护艇。该服务初期也用成本，预计该服务明年初投入运作。对此，财政纳杜斯里阿咩含扎阿吉赞达，该举措目的是为了加强经济为了服务及科技性，更提供更快速、更高效率的经济为了救援，让特别是部落交易的社区以及游客充当受惠。伊也提到，水上救护艇服务也能保障被转入病人的健康与安全，并确保伊们的隐私保密。以上的 RTM 调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6月28号，2011年的今天 ，Taman Dasi Perdana 正式更名为 Taman Botani Perdana。这座占地101公顷的园区位于吉隆坡遗产公园内，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周边环绕多个著名地标，包括敦阿杜拉萨纪念馆、国家纪念碑、国家天文馆及蝴蝶公园。该园区最初是休闲公园，后来逐步引入大量热带植物，转型为植物园。园内共种植1275棵树木，其中包括以马来西亚各州及地区命名的特色树种。园内也设立了一个特别区域，用于种植曾对马来西亚进行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所象征的纪念树。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5: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5: 让你
6: 越夜越爱。

听过的是谷谷吕思伟的歌《原谅我离开》。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开始呢，会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稍呢也会跟耀亮这位歌手呢在空中弹弹唱唱。来看我们的直播，那这个时候进行 TikTok 直播，稍呢也会进行 YouTube 直播 IFM.Malaysia。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5: 瑞丽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6: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瑞丽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5: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瑞丽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6: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7: 瑞丽陪你最好玩。
8: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90.5。
9: 出门
10: 不用
9: 花钱，
10: 不用
9: 买票，
10: 不必
9: 尖叫，
10: 可以，但后果自负。
1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Hello， 你好，我是国巨。我们现场的嘉宾呢有歌手林耀亮。Hello，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IFM 的朋友全部大家好。
0: 是，对，麦克风要拉近一点点，对，你说话的时候拉近一点点。好，那今天呢依然是开唱了，准备唱歌给大家听。
1: 是，
0: 昨天我又进行了拍摄，所以呢就昨天晚上没有当班。那我们主要是拍摄，这个大家很期待的作品哈，所以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期待，新的一年很快哈。你现在已经是在做着明年的东西了吗？
1: 还没耶，我还在做着现在
0: 的。也准你创作吗？你写一些歌曲是明年才发行的，有吗？
1: 啊，有想的，真的有想的。我就是在还在写，还在写，还在努力写着。
0: 你看，六月尾了哦。
1: 对。
0: 七月份就是正式进入2026年的下半年了。
1: 对啊，对啊，真的很快。
0: 嗯，
1: 今年的时候时间真的过得特别快，然后一转眼就很过了六个月。
0: 嗯嗯嗯。所以，现在回想起这几个月都充实吗？你觉得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对啊，花在什么地方？工作、陪家人还是怎么样？
1: 去工作啊，然后就可能去我也去上了很多一些seminar啦，去了一些。就是
0: 上一些课啊，或者是去听一些讲座。
1: 对，我刚刚才上了五天的一个课，我下个礼拜又要上多一个五天的课。
0: 我觉得自我充实肯定是没有错的，因为投资给自己的身上嘛。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会有不同的一个思维。有时候我们已经固定了一个思考的模式，觉得哎，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对事对人都是这样。但其实你接触新事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可以用不同的一个切入点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
1: 没错，没错。我其实好像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呢，我上了这个课程，其实我以前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做这的那些工作，然后我们没有亲身的去做，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我们不晓得说，哦，原来这些的。一些 pass 的名字
0: 哦，
1: 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让人家做，然后就给他涂。那这次的时候亲身去体验的时候呢，就觉得哇，
0: 一些细节的东西
1: 很细节，然后就觉得对我很有帮助。说下次人家做错误动啊，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做任何行业都好，都要去多钻研当中的可能一些细节啊，
1: 是，
0: 应该懂得小小的可能那个程序。还有有关的名词也要懂，对不对？要不然对方说，你不清楚到底他说的是指哪一方面。
1: 对啊，可能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讲错了话，或者是给错了一些就是 information，
0: 然后资讯错了，
1: 然后变成的时候他也是可能看了那个图在看着我就。
0: 你怎么搞的、啊？
1: 对，
0: 怎么那么不专业、啊
1: 你真的会吗
0: ？OK， 确实啦，而且自我充实是不。

0: 年龄的哦。不要以为哎，我在这个行业多久了，我就不需要了，我已经很厉害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你以为自己很厉害，
1: 对，
0: 结果你反频频都会出错。
1: 对啊，对对，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啊、我去就是有这个机会啦，
0: 嗯，
1: 去上这样的课。
0: 是
1: 开头时我真的有点慌，
0: 嗯，
1: 因为觉得说，哎，我是读 architecture 的嘞，你叫我去做一些艾米丽的一些工作，然后你叫我做计算一些这样的工作的话，我可能真的是不懂哎。然后我也去在网上啊去找寻啊，然后去拿到更多的资料，去希望说可以学了，before 我过去上这个课，
0: 嗯，
1: 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那个 seminar 他给的那些书本和那些资料呢，都非常的充足哎。其实我很想跟他买更多本书，但是他说他不卖，他说除非你上那一些课你想要懂的，
0: 嗯，
1: 你一定要去上课，
0: 嗯。
1: 然后有些课可能要拿一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去学，
0: 嗯，
1: 但是真的很开心，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0: 对，
1: 不同的种族的朋友。
0: 好，就是要让近况呢，他就是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哈，让自己更加的活跃。
1: 对啊，
0: 嗯，当然在唱歌的部分呢，你也是有自己的要求这样子。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你选上是哪首歌？
1: 这首歌叫这个最爱的人不是你。
0: 好
1: 啊，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唱过这首歌。今天的时候为大家试试看哦。
0: 好吧，来，我们来看直播、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1: 希望大家能分享出去哈、哦。
0: 嗯，对，
1: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听我们唱歌。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单听那个歌词或者是歌名也好，都会觉得很唏嘘这样子哦。最爱的人不是你，
0: 对。
1: 当听到这句话，比如说在生活里面，这个爱不只是在感情嘛，比如说在家人之间啊，或者是朋友啊，我觉得当你不被在乎，或者是当对方说我其实最在乎的是什么什么，而不是你的话，难免都会难受啦。
0: 肯定会，
1: 会觉得啊，为什么这样呢？你有试过这样的感觉吗？但你可能对一些人哈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很多，但你发现呢，原来有时候你这些付出，对方可能也没有很在意。
0: 有啊，会啊，
1: 对，就可能对他们说，他可能有一些谢你，但是他真的不会放在心上。他不会铭记于心，
0: 他可能就真的心目中有他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吧。
1: 或者是他在乎的东西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越来越相信哈，感情的事情，不管是在爱情啊、友情还是亲情的部分，你就所谓的精力也好，或者是在你付出的范围当中，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就不需要觉得我付出这么多，我也希望得到相同的回报，还是怎么样，同等的回报。
0: 一般的人都会希望说有个回报吧，或者是有些希望他会感受到你给他那份爱。但是当然你收不到的话，你就如果你情愿的去做的话，我就觉得就继续做吧。
1: 而且我真的越来越感受到，其实感情这回事情，它没有百分百会永远。对，他到了某阶段的时候，他会转变，对不对？就是可能之前时候你们非常的在乎，那可能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就好像渐行渐远，这种感觉是说不出来的疏远感哦。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事情，可能他也变了，或者是这个变了不代表说他讨厌你，而是他不会再花很多的时间跟你相处，或者是跟你见面。
0: 就有些时候，因为你两个人在一起久的时候呢，可能呢在外面就可能受到一些朋友的影响，或者是资讯的一些影响的话，他可能会想一些怎么我没有得到那这种感觉，我想要得到这样的感觉，但是你没给到我。
1: 其实我在这个我觉得感情的经营方面呢、不管是朋友啊，我觉得跟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连接，其实我很抗拒有一些破坏者的。有一些人很喜欢搬弄是非，或者是他可能在面前会讲要量的不是啦，
0: 是
1: 对，
0: 背后说一些坏话，
1: 对对对，可能之后呢，他就会讲不同，就是他就可能他常常抱怨，他抱怨的时候，他就会无意中呢就去说对方的缺点，或是怎么样，或者是抹黑那一个人，那些比较可能他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个人想法的时候，他就被影响。他会觉得哦，亚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对，
1: 亚亮做事情
0: 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去澄清啊，你们去
1: 问
0: 啊，其实
1: 也没有机会澄清，因为他已经在说了，
0: 对，
1: 就变成
0: 对
1: 你会觉得后来他可能他慢慢就疏远亚亮了，
0: 对对 对。
1: 但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被疏远了，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有些时候可能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没把整句话说完的时候，可能就我跟你对话的时候，你知道某某人最近这样这样讲吗？你知道他这样这样，但是他只是以他自己的观点去说，不是。
1: 通常说这样的东西都是以他自己的，有时候可能发生一些误会了，他一定说有利于自己的那个点。
0: 没错，
1: 他讲我没有错，是对方的问题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当然我们也很难去理清到底谁对谁错，因为我们不是在当事人，就是不在那个问题里面嘛。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被影响了过后，你也会可能对某一个人的态度会比较冷淡了，
0: 有人就会开始疏远你吧，可以这样说吗？
1: 我本身看到的情况就是，有时候一些人会破坏人家的关系。
0: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对，没错，我是说那些人说了这些话的话，变成其他人会疏远你，因为他觉得，
1: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0: 最大的问题，
1: 对对，就是可能，当然我本身就会疏远这些爱抱怨的人，或者是会说是道非的人，我觉得没有营养你知道吗？
0: 是，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
1: 对对对，因为就难得出来喝茶，或者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听的都是这些的话，我觉得对我
0: 就好像八卦新闻的感觉，
1: 生命没有影响啊，那而且。生命当中我们都是很短暂而已啊，那能够相遇相知也是那段时间而已，我们之后也是分道扬镳，对不对？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时间已经很宝贵了， 如果在耗时间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真的很不值得。
0: 我本身不做这块东西，
1: 我反而很享受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即使是萍水相逢啊，或者是大家难得合作啊，还是碰面呢、啊，一种聊天反而是可以吸收很多的知识，可能从他的领域当中啊，他的看法啊，你就会原来对哦，就是这一块东西我是不懂的，通过他的分享之后呢，我就更加清楚了。
0: 是啊，
1: 所以呢，朋友很重要，我要选上就是这首《朋友》。
0: 好，我们先
1: 关了品冠的那个版本哦。
0: 我们先试 key 好吧 ，before 我们唱。
1: 谁能够划船？不用讲。
0: OK，来送给大家这首歌，
1: 一起唱吧。

0: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听过的是许哲佩的歌曲《一起摇摆吧》。哇，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娱乐圈当中越来越丰富哈、啊，包括一些新人辈出啦、啊，还有一些所谓的常青歌手啊、资深歌手啊，嗯，当我们看到他们在台上领奖的时候，是特别感动的。刚过去的金曲奖，歌王歌后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手，
1: 看到一些的细节。
0: 对，蔡依林获得歌后啦，还有张震岳呢是获得歌王，张震岳是第一次获奖哎，
1: 是吗？
0: 嗯，获得这歌王哎。
1: 我以为他自己之前的时候好像都拿了蛮多奖项吧。
0: 嗯，但是歌王是第一次哎。
1: 哦，
0: 嗯，而且蔡依林呢是继2007年的《舞娘》之后再获奖啊、哦。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歌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而且你看到吗？
1: 都是我的最爱。
0: 对，嗯，现在的人哈、哦，除了保养之外呢，还有他的状态啊，
1: 嗯、
0: 其实都是一直都不错。甚至有些是更好超越之前的他们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一直相信哦，一些音乐作品啊，
1: 嗯，
0: 或者是演唱歌曲的方式，比如张震岳，坦白说，这张专辑让我们眼前一亮，他唱了很多我们之前不是那么熟悉的曲风，他对他来说，就可能我们听张震岳
1: 其实很新鲜的，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我没有想到他做成这样的类这样的新的音乐出来，
0: 对，所以变成我们在听他的抒情歌曲啦，可以听得出他是用历练来唱歌。就他对于生命啊，对于家人啊，生活啊，他有不同的诠释。那蔡依林呢，这张专辑就是非常的大胆啊，或者是尝试突破，包括有演唱会哦，
1: 他
0: 的包装是很华丽之外呢，也让大家觉得哇，原来演唱会可以去到这样子一个等级这样子。
1: 是是，
0: 所以那个金曲奖一开场的时候，阿琳娜就向他致敬了，他条蛇就跑出来了。
1: 没有，我记得就好像他是说怎么？
0: 我、哦、难道不可以唱跳吗？而且我很喜欢他的眼神、欸，
1: 对对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哎，艾琳是一个这么幽默的人。
0: 他其实自从在那个跨年的演唱会当中，就是跟阿妹他们的Number One, Number Two 那个时候，就成为了大家一直关注。所以我一直觉得哈、哦。人的际遇很奇妙的哦，阿丽娜本来就是一个唱家班嘛，
1: 对，
0: 当然她有她可爱之处，就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没一直放大她这些很幽默搞笑的一面，觉得她就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
1: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么搞笑哎、欸，
0: 对对，然后她其实从那一次那跨年的演出，大家已经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就、
1: 是是，
0: 而且从她那时候所谓的我们那个很大的亮点之后呢，一直都出现她一些搞笑的画面啊，她有一些的梗啊，
1: 是是是是，
0: 一直铺排到现在，你看。他就成为了金曲奖的主持人呢、欸。
1: 对啊，
0: 对，就对啊，就当然
1: 好像被另外一个主持人出卖他，用他那个，
0: 就变成他的，
1: 是，
0: 对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际遇哈、哦。我没看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啊。
1: 对，
0: 嗯，其实我觉得，当你还在滚动着，意思是说你还在活跃，你还在坚持你的梦想、或者是你做你喜欢的东西，坚持这些东西，他会。时间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机会啦，或者是给你一个很高光时刻。
1: 对，
0: 对我看到阿琳在这个台上，他主持，当然他主持就是用比较幽默轻松，而且大家会，他就是针对他这种幽默搞怪的特质来主持这场的盛会。
1: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颁奖典礼呢，我觉得这个。焦点都放在艾琳那边呢。
0: 他是主持人，就
1: 是
0: 对，然后当然其他的嘉宾那些也是亮点哈、啊、整个的铺排我每次在看这些颁奖里哈、我很佩服团队他们在策划面很多剧本也是写好了嘛
1: 是
0: 稿件啊或者是那些梗啊他们都已经铺排好了当然有偶尔还是有一些很随性的一个话语这样子

0: 是，
1: 就让大家觉得更加的精彩更好玩，包括表演的环节都会让人觉得很感动啦，然后又嘻嘻哈哈啦，哇，就这样子的盛宴呢，其实每次都叫人期待哈，也恭喜所有获奖的台前幕后的人。
0: 对
1: 做音乐不简单，能够坚持到现在，你看三十多年张震岳，我觉得也是好厉害哦。
0: 对啊，
1: 嗯，
0: 我觉得九零也是三十多年了，
1: 对，
0: 他们都很久了，
1: 超过二十多三十这样了，
0: 最少二十五啊，
1: 对是。对，所以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一种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对象，
0: 对，
1: 就坚持本身的梦想，做一些可能有时候不是刻意超越了，偶尔你超越自己，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它就会在市场上有不同的反应，这样子。
0: 对对对，也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突破自己先。
1: 对，
0: 因为你没尝试，你不懂啊。
1: 而且当你没有放弃的时候啊，可能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创作灵感哦，或者是你想做不同的专辑，
0: 会
1: 是吧？
0: 会。
1: 那如果你打住了，或者是你停了，你就没有机会再有这样的一个，当然。你可以重出江湖还是怎么样，对，包括我做节目也是一样啊，虽然我在这一行也是一段时间，但是我也很庆幸每一次每个阶段的时候我都会跳出新的东西给我，
0: 对，
1: 包括我在做节目还是制作一些预告啊各方面的、啊、我一直跟自己说不能够一直停在那个原本那个位置哈、哦，
0: 是
1: 也不要一直眷恋以前是怎么样，只能不要，
0: 对啊、
1: 我从来不会去想以前是怎么样，现在还可以做什么我就做吧。你不知道它能效果会是怎么样。
0: 对我都在继续的加油努力。
1: 好，那大家一样继续加油，有梦想，我觉得是幸福的一件事情哈。不管它成不成功哈，其实成功定义很广，只要你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已经算是成功了。
0: 对啊，一定要先踏出第一步吧。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有很多梦想，或者是他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他没有用行动去把它完成，然后就是
1: 光想是没用的，
0: 光想，对啊，很多人就是光想说我想这样，但是不去做啊，
1: 或者是开始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你觉得好像不舒服啦，或者是没那么顺利啦，很吃力啊，这样子，有时候你可以修饰了，但是如果真的开始过后，你发现哎，原来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眼高手低，能力不及的话，那就放弃也是放过自己。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会耗更多的时间，结果徒劳无功。好吧，那说这么多为梦想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来唱什么歌啊？
0: 接下来我唱什么歌啊？
1: 唱
0: 一首陈小春的歌
1: 啊。
0: 最近我朋友刚刚跟我分享这首歌，我也是很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
0: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陈小春这首歌。
1: 神啊，救救我啊！

0: 好，马上接上的是我啦，我要唱的是《黑腹内》这一首歌，我们唱一遍就好了，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好不好？
1: 可以。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亚穆达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预定将于9月20号举行的沙拉越土著保守联合党南区大会将成为强化党内部团结与共识的重要平台，并协调其斗争方向。副首相兼土保党高级副主席 Dadusri Fadila Yusuf 指出，举办这场大会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化该党机器，以便能持续符合时宜，有效且时刻优先把沙拉越和其子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在脸书发贴文提到，通过这场大会将确保所有党领导和基层在沙拉越总理丹斯瑞阿邦扎哈瑞敦奥宾的领导下能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地共同迈进。我国将和越南强化旅游业及文化领域，包括发展保健旅游及清真旅游。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杜斯里张庆信指出，他在澳门出席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期间，同越南文化体育及旅游部长林氏方清讨论这件事，而对方也告知我国与越南在旅游文化及艺术方面拥有共同的优势。张庆信在脸书发贴文表示，林氏方清也表明有意在我国发展保健及清真旅游，同时也希望两国能扩大交流并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张庆信在另一则脸书贴文透露，本地航空 Batik Air 将从7月20号起将往返明都鲁和吉隆坡的航班服务增加至每天两趟，为搭客提供更具弹性及方便的旅游选项。他说，在通过与这家航空公司进行沟通及协调后，最终敲定了这一个最新航班趟次，以解决民众对机票及航班不足的问题。张庆信也说，一旦未来的搭客需求量增加，当局会进一步评估是否会再增加航班的可能性。联邦农业产品销售局落实2026年季节水果行销及干预计划，确保本地榴莲于6月至8月高峰盛产期间能在有规划的情况下销售出去。联邦农业产品销售局槟城分局主任 Mohammad Hafiz Nuruhuda 指出，推行该计划是为了减缓几个州的榴莲供应量在盛产期间出现产量过剩的情况。国外方面，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天至少有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记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摄氏度和40.6摄氏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至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会生效至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很大的比例，在家死亡人数也增加40%。接下来有两则海外坠机消息。据沙特阿拉伯官方通讯社报道，一架由沙特阿美营运的直升机于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6点左右在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全部罹难。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透露，死者都是该国公民，有关当局已经展开全面调查以查明坠机原因。拉斯塔努拉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波斯湾沿岸，是该国主要的石油炼制以及出口枢纽之一。另外，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11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地方当局表示，这架飞机隶属于一间跳伞学校，当时载有一名机师和10名乘客，包括5名学员和5名教练，机上全部人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区域。二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佢喺廖正业会带来学以前门。苏生特别是阿诺伊布拉欣希望将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位于公共交通站点附近的土地开发成公共租房项目，建议为这种模式不只可以降低人们的出行成本，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还有潜力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苏生表示，基建苏强交通部长约修复加快开发太偏国家基建公司的土地，尤其是在年后密集的城市天气，确保这些土地不会被荒废，能够造福人民。副首相特拉斯法迪拉尤苏夫讲，失窃萨拉耶先政失窃的注意式的城市重新划分建议，医疗跟五察在检验提成国会下议院，他指出该建议必须经过省级委员会的多项程序，包括进行公共展示，展示结束后再开放给民众提出反对或者是反馈，因此极大可能明年才能够提成。政府正在加建推动提升布拉朗加威的国内外交通连接，以带动杰出都加多尔的建制发展，并增强当地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天意财政部长特使阿缪哈文萨阿兹山指出，计划努力至关重要，目的是爱让布拉朗加威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也能够发展成为涵盖中小企业在内的综合建制中心。其中政府将同航空公司展开讨论，增加往返布拉朗加威的航班班次，同时也会提升渡轮服务，尤其是通过布拉朗加威发展局推动相关的改善。截至今日早前12点，草棉政府的干房网站收到超过13000款新申请，符合资格的柴油茶、利尔皮卡茶和杰普茶的茶主可以申请每个月额外费得100公钱补贴柴油的限额。财政部检疫法省面表示，这是的符合资格的茶主每个月的补贴限额达到300公钱。财政部还表示，产本月是颁到符合资格的十年柴油茶的茶主提前实施草棉柴油补贴计划的第二年，假如参加买卡认证系统运行良好，已经记录了将近24000笔交易，将近100万公钱的补贴柴油，价值220万元结，每公钱价格为2.15元。通信部将调动国家信息传播中心那啲嘅团队，更加积极主动嘅善业基层，以协助沙企居民利用数码建制创造就业。通信部长达到发面发表表示，佢系为了确保更多人通过那啲提供嘅项目，获得更多嘅信息同培训，例如如何在线上销售产品。由于份烟热力。由前一家合发镇协合作沙铺展开的草棉销售计划，要以扩大至更多的主磅，并为中小型前一家开拓建商的机会。部长甚至强指出，他的由该铺门通过内部八群承担机的开销的计划，已经在变成腰腹和马六甲推行，而未来会以及该铺门的财务状况扩大至全国各地。其限提到，这个涵盖全面促销发通的计划，让合作社通过提供更廉价的日用品，而向县政府为减少人民生活成本所做的努力。甚至强也讲，该铺门将继续涉业基层，帮助面前中小型企业、合作社同半体企业家巩固批发零售贸易的两位 TV， 从而促进国民的经济发展。以上的 RTM 客意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个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要唱歌给大家听。那除了国俊之外呢，今天还有我们的歌手林耀亮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Hello， 耀亮。
1: Hello， 大家好，听众们大家好。
0: 我们要继续唱歌给大家听。那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在生活里面的自我充实很重要啦，还有看到一些在乐坛当中很坚持继续活跃在他们的事业当中的歌手，获得肯定的时候也是一大乐事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应该要继续的坚持梦想，让自己更加的精彩。
1: 我觉得我会继续的在为我的梦想继续的前进。
0: 对，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有梦想才会有那个动力嘛。
1: 对，
0: 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就是这样子咯，就等日子过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呢。因为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躺着到永远的嘛。
1: 我觉得过后你会很怎么讲，很后悔，或者是很怎么说，就是 regret。
0: 你有没有觉得你错过的一个黄金时间你回不来的？
1: 对、
0: 啊、你一定会觉得哎呀，我那时候没有把握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就一直内耗啊，就想这个想这个。我越来越觉得哈、哦，把事情放在一些人的身上哦，就尤其是一些不值得你去付出，或者是他伤害你，或者是对你不尊敬、不礼貌的人，不要花一秒在他身上。我现在常常会提醒自己，包括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不礼貌啊，或者是他们不喜欢你啊，真的不需要去取悦他们呢、
1: 对啊，
0: 对啊，我觉得为什么要去讨好别人呢？不需要啊，做好你自己本分，只要你问心无愧就好了。
1: 对啊，我认同啊，我真的认同。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为大家唱更多的歌。
0: 对，你要唱什么歌？
1: 泪海。
0: 好吧，我们听听耀亮的自弹自唱《泪海》这首歌。
1: 你会唱吗？
0: 会唱的一起唱吧。

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去以来，没人心疼的黑夜，两脚

0: 听过的是泪海，那是耀亮的版本哦。有时候我们在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或是所谓的经典的歌曲的时候啊，当然有些朋友觉得哇，就会想起了原版啊。但是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在一些综艺节目也好啦，或者是歌唱比赛节目，都会有不少的歌手会重新演唱一些之前的作品，
1: 而且是我觉得比原版的来得更动听哎。
0: 当然我们讲比较没有，只是比较是不公平的啦。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有新的一些火花啦。
1: 对，
0: 因为当然，因为以前那个很经典、很出色嘛，它才成为经典嘛。
1: 是。
0: 所以后来一些新的歌手啦，或者是不同的歌手重新演绎的话，他有时候也是唱出他自己的味道，
1: 不同的味道。
0: 对，或者是他的一些感觉、他的风格。
1: 哎呀，
0: 对于一些新的听众啊、新的歌迷来说，就是当作是新的歌来听了。
1: 是是是，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好像是在听回我们当时听的那是90年代，或者是。就是90年代那个，
0: 或是2000年之后的一些歌曲了。
1: 对，
0: 毕竟那些作品对我来说，它是以代表那个年代的那个创作的风格。
1: 是，
0: 因为其实每个年代它有不同的音乐人，他们创作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代表着那个年代标志性的一些作品。
1: 对，
0: 然后现在其实也是有好的，就不同的创作风格，而且越来越多元化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是百花齐放啊，
1: 是
0: 啊，是。
1: 你现在想要为大家唱些什么歌曲？
0: 我唱的是《情书》这首歌，要送给大家。
1: 好的
0: 呀，
1: 张
0: 学。情书就是让我想起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
1: 对对对，我还没去看呢。
0: 有机会可以跟家人去看，尤其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些长辈哈，他们也有经历过，或者是他们也听过这些故事的话。就包括跟离乡背景啊，对，到异国去打拼，然后又寄钱寄信回家的那个年代，哇，我觉得会感同身受吧。而我唱的是张学友的《情书》。你受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得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

0: 情书是那近期看了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之后呢，也跟身边的一些已经看的人说，一些观后感啦、啊、哈、哦。那我说为什么这部电影那么的深受欢迎？
1: 嗯，
0: 它其实我本身另外一个切入点啦、啊，我是觉得也跟现代人的情感有关的。
1: 哦，
0: 现在人当然很少写情书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当中它其实是有关于这个情谊嘛，就是有情有义这样子
1: 啦。对。
0: 嗯，可能大家会感慨，现在的人好像都很难找到有情有义的人，有，但是不多了。
1: 是，
0: 以前呢，我们的相处，比如说我住在新村嘛，左邻右里其实那感情是很好的，
1: 是，但是跟邻居嘛，
0: 对对对对，但当我们一发生事情啊，他们都会互相来帮忙，互相照应这样子，这种就是有情有义的互动，
1: 是，
0: 对吧？
1: 现在的话，现在可能你邻居是谁你都不打。
0: 或者是真的是点头之交，
1: 对对，
0: 就打个招呼这样子，就是大家不会，就更进一步的一个联系。以前我们呢煮什么哈，可能煮了这个菜
1: 会分享，
0: 会分，然后分给他们，就是煮一大锅，然后分给左邻右里这样子，然后他们煮了也会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1: 会啊，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
1: 其实我蛮幸运的，我的隔壁的这些邻居的话，真的有这样的动作，他们会真的是有些买一些东西。他就会送对份过来，那我也会做这同样的这个动作。
0: 嗯嗯，
1: 那如果是说我买一些可能榴莲也好什么，我就可能会跟他分享。
0: 是
1: 啊，
0: 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可能家境没有很好啦。
1: 嗯
0: 嗯，然后我跟我的一个所谓青梅竹马的朋友，们一起去上学嘛。
1: 嗯，
0: 就早上的时候，我们上去等那个学生巴士的时候，那时候他妈妈也会带着我们去吃早餐呢、啊。哦，对，就会吃面啊，然后叫一些那些料啊，这样子。对，然后他都会多叫一些给我吃。
1: 哦，
0: 嗯，
1: 我觉得好温馨。
0: 对，我记到现在哦，因为我觉得这些他没有，他对他儿子好是很正常的嘛，
1: 嗯，
0: 理所当然嘛。但是他没有意味对我好啊，
1: 哦，
0: 他就多买一些，就让我也有机会吃。
1: 嗯，
0: 对对对，
1: 以前人真的是，我不晓得这个怎么去解释这种的这个。
0: 但是那时候的那个情感是这样的，
1: 对，
0: 我觉得大家的相处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很强，或者是那种关爱的心啊，这种感动，你看它的威力很大的。我到现在记得，我每次看到我的妈，这个朋友的妈妈，我都会叫她，
1: 哎，
0: 对，都会铭记于心的、啊、这些小小的感动，
1: 是，
0: 嗯，所以，嗯。有时候我们在大城市，我也会做这样的一个举动，可能，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是让一些流浪的动物啊，有机会吃东西这样子。对，当然也不要回报了哈，因为你要求回报什么？
1: 说真的，我觉得当你用这个就慈悲的心，或者是真的是呢。care 的那个心去
0: 做，其实你在付出的
1: 时候，
0: 而且你付出的时候，你已经很开心了。
1: 会啊，
0: 对吧？
1: 我都会，我觉得你要用真心去付出，那你不要只想说我付出了，我会得到些什么好的报应之类的。
0: 我之前
1: 心态就 OK 了。
0: 我之前就是很关心朋友或关心一些人，我觉得可能担心受伤害啦，或是提醒啊。
1: 嗯、
0: 但后来我发现有时候小丑是自己了，就是有时做太多了，就是。
1: 可能他不 appreciate 吧，就他
0: 可能对他没有，他可能就是又有经过不同的经历，或者是他也跟不同人在一起了，变成他会有不同的资讯，
1: 是
0: 他可能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就觉得但是我们还是要保留那个我付出了过后，我们不需要改变谁，也不需要怎么样，
1: 对，
0: 就知道说 OK 好，那希望他安好了，只能这样子了，就是我就会停在那边，我不会再付出了，我不会再有任何的提醒，我觉得。没有意义，
1: 是，
0: 所以先顾好自己、啊。所以现在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可能太快，或者是很容易产生疏离感，就也不会像以前这样子。但是以前也会有一些，开心跟不开心的嘛，因为人与人之间互动，他一定会有愉快跟吵架的时候，
1: 不同意见的时候。
0: 对对对，我们也试过遇过这样的，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咯。
1: 对。
0: 对，他一定有冲突，一定会有，然后原谅，
1: 是，
0: 然后继续的互相的帮忙。我觉得以前的资源是需要大家一起共享资源，或者是互相帮忙才可以生存下来。现在 太方便了，我看我自己都可以啦。反而这方面的大家就缺了情感的流动。
1: 对啊，少了一份，真的少了一份这个我们叫 sincere love 哦 ，sincere care。
0: 好，我们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希望呢在我们的演唱会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歌曲还有歌声的温度。
1: 所以希望他们喜欢呢，再分享。
0: 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你好，我是国俊。那今天呢依然是有歌手上节目，今天的歌手呢是林耀亮。
1: 大家好，我是林耀亮。
0: 是，那刚才呢我们也在空中聊天啦，包括聊生活的一些感受啊，就情感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你先关注好自己吧，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想，或者是不要把太多的情感投射在别人身上。
1: 是，
0: 但有一天你觉得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或者是他在变化之后会失望。我看太多人就是对于人失望啊，或者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我觉得挺可惜的一件事情耶。
1: 很多时候因为可能那有些人他有就是我们叫做 expectation，
0: 一种期待，对不对？
1: 对，他期待。那如果是我觉得很多的那个
0: 想象啊，
1: 我有发现到很多时候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他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他的他想要
0: 想象的，对不起，比如说我希望的朋友是这样的，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感情啊是这样的，
1: 或者是可能他做了一些事情他说哎，其实我希望他会这样，给我这样的回复，但是他没有收到那种回复的时候，可能他就有一点失望这样。
0: 我反而会觉得其实要去接受会变化的咯。以前但是我还是会感谢以前我们是好好的。
1: 是，
0: 明白。
1: 所以我看到最近我看到一些视频啦，我不要说哪个歌手一些演唱会，然后我发现到这两个字都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要学会感谢，那当然也要请求原谅，就是对不起。
0: 是，其实我觉得你太在意啊，或者是你执着啊，都没有帮助的哦。我们有一天也是会分道扬镳的，
1: 所以你就不要执着啊。所以你要很感谢，感谢他曾经为你所做的一些东西，可能当时的时候，好像我说的，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些，心里不满，因为你没有得到他的那个，就是说我要的答案，所以这里的话我就要跟你说对不起，因为我做不到这一块，但是也要感谢你，因为我们不要只是观看一些负面的一些事情，但是也要看更多的正面的，说可能人家做了一些某某的事情让你觉得哎，他帮助了我。我觉得你应该把好的那一块放大，把一些不愉快或一些就是伤心的事情把它放下来看，那就生活上就过得比较好。
0: 对对对，就

0: 就以我们自己的世界为主嘛。
1: 对，
0: 但坦白说，谁会关注你的世界
1: 啊？
0: 对啊，除非那个人真的，坦白说啦，对我来讲，
1: 嗯，
0: 除非那些很关心你的家人，比如说父母啊，父母很疼孩子的嘛，无私的付出嘛。其他人他有时候对你的爱都有条件的，对吧？包括伴侣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嘛，
1: 是，
0: 对吧？但当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嗯，但是因为相处，不管你跟你的伴侣也好，跟你朋友也好，其实是相互的。你不能是一直要求对方迁就你，或是对方付出很多给你，那你本身就理所当然的啊，觉得就是被配合的那一个。
1: 是，嗯，所以我就看到，我是看到很多，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他这样对我，为什么？
0: 哦，对对，我以前也会问为什么的，后来我就觉得没有用，哎，就应该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去处理就好了。
1: 对，怎么去解决？
0: 对，解决，对，因为你，当然这个是你要经历过你才会成长的啦，你不可能再跟一个刚刚踏入社会或者才成长的孩子，
1: 我觉得他们可能体会不到，
0: 体会不到，他们去不到那个层次啊，
1: 所以有些时候因为累积的时光和一些就是生活的一些经验或体验的时候，你才慢慢了解为什么某某人做这块东西。
0: 嗯，我以前也会这样子想，后来我连这个分析我都省下来了，
1: 真的，
0: 我也不想去分析为什么他这样子做了，他
1: 不同的家庭的背景之类的，
0: 对对对，有一些就是他就是爱这样子做咯。
1: 对，
0: 嗯，但是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我在节目上也是分享嘛，我们被欺负或者是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发声，就是要为自己说出自己的想法，
1: 是
0: 还有懂得拒绝跟保护自己。以前我也是试过了，因为可能我不敢说我是之前善良啦，就是我可能觉得无所谓啊之类的，他们就会觉得你很容易欺负咯，
1: 是，
0: 对吧？然后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比较凶，或者是他比较计较，他反而就活得比较好。
1: 啊，真的、
0: 哦，就看到他就大家不敢去惹他嘛，反正就觉得，但他们也会背后说他的坏话，说他很难搞啊，他
1: 是
0: 很凶啊，怎么？但是他们就不敢去欺负他咯。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些可能比较听话的，或者是比较乖的，他们就一直欺负咯。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他可能觉得你应该 yes 的，你永远都是应该是答应，
1: yes,
0: 对、你一拒绝，他们讲哇不能了，他们就会很大的反弹。以前我也是很大的冲击，说为什么我做了99件的好事，那可能有一件我做的不好，或者是我拒绝，我就好像滔天大罪一样。
1: 是是是，
0: 那时候真的很大的冲击。
1: 会啊，当然啊，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的事情你不去看啊，然后你不会去说啊之前你做的多好。
0: 是，而且当我做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去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更惨。
1: 啊
0: ，他们就会更蛮不讲理的在打压或者欺负。我觉得这些其实一点毁三观的，坦白说，之前对我来讲，这样的经历是
1: 那种就叫不利了吧？
0: 对，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嘛，善解人意嘛，
1: 对，
0: 就不要太计较，对
1: 对。
0: 有时候一些发生也是在你亲近的人或者是你合作的人身上，对不对？就可能说一条跟耀亮，耀亮用这样态度对我说，我觉得无所谓啦，毕竟他也是哈我的朋友。
1: 我觉得，
0: 但觉得好像很过分了，我耀亮
1: 对人就对人就像一副镜子
0: ，
1: 对，你怎么对他那个镜子对着你的那个反应是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就要反思，
0: 所以这也是经历过之后，但是本来我们不应该经历这些事情的，
1: 对啊，
0: 但是因为我们的包容，我们的接受，我们的尊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较愿意配合嘛，
1: 对，
0: 但是你就承受些不必要的情绪，也要为对方的情绪买单，那其实很不值得，
1: 是，
0: 有一天如果真的熬出病来的话更加不值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伤了自己，
0: 这肯定啊，因为生命是你的，身体是你的，你生病或者什么，他会来可怜你吗？也不会、啊，
1: 我觉得也不会啊。
0: 对啊，他可能还会笑你耶，这么体弱多病、
1: 啊啊。
0: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看到很多人，当面对一些不愉快的关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收藏起来，或者是封闭起来，
1: 是，
0: 那我觉得有点极端了。
1: 对，
0: 当然你懂得保护自己，但是不要忘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是有它的温度，还是可取的。
1: 是，
0: 就像我这样子，我常常都会跟不同的人合作，比如说跟教亮啊，跟不同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恩的，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无私的付出来。

0: 然后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跟什么，就变成我们更应该要多聆听，比如说亚亮的需求是什么啦，是怎么样啊？啊，比如说哦，比如有时候不方便上节目啊，或者是什么时间呢、啊？那我们都要去配合，不能够说不能让我们是这样子的要求，是这样子要求。有时候真的是要人性化一点哦。
1: 是啊，当然要人性化啊。嗯、就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太固执，或者是太过，就是要求别人一定要180%的去配合。如果人家不能做得到，那你就不能强求。
0: 是，而且我现在的一个状态是，首先先把自己顾好，整理好。别人怎么说？我发现哦，眼里变好，人家也会不喜欢的哦。我已经收过一些人，就是觉得哎呀很厉害了，什么什么，我觉得
1: 有看过
0: 啊，不需要，你真的不需要去理会这一些评语。
1: 嗯，
0: 因为变好是你自己，那他不要变好，他还在说人家，那是他的修养的问题。
1: 对，
0: 我真的有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哈，那些
1: 尽量被就少去跟那些比较负面的人接
0: 触，而且这些修养跟人格不是跟你的身份地位跟学识有关的，很多身份高地位高或是很多学识的人、他也是很烂的一个人，
1: 对
0: 不对？所以变成我们要懂得去辨别，
1: 是
0: 去懂。首先我觉得我们先保护好我们自己吧，照顾好自己，
1: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0: 拒绝一些负能量，让自己每一天进步一点点也好，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就足够了。
1: 好，
0: 好吧，今天我们来唱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俊情演唱会《爱的初体验》，张震岳的歌。
1: 如果是
0: 怎么样？不好意思打断了，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啊。
1: 没有，
0: 包容还是说啦，感谢啊。
1: 对，我突然就想要唱高八度、啊。
0: 我劝你还是不要了，教练。
1: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请像是一样的满脸。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照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们吗？

想要买就老少有愁，春懒懒不想出去走，想来一包长寿烟，发现我未满18岁。

0: 要为爱掉眼泪。
1: 好，我们再次恭喜张震岳荣获最新一届金曲奖的歌王最佳男演唱人奖，也要恭喜蔡依林获得这个歌后最佳女演唱人奖，还有阿琳的哇，就是幸福在歌唱获得最佳金曲奖等等，还有所有的得奖者啦，包括
0: 恭喜他们
1: 创作啊，台前幕后的朋友们啊，谢谢啊，谢谢姚亮今天上节目哦，
0: 谢谢大家，谢谢国俊，谢谢阿琳。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将针对获得录取报读教师学士课程但其体检不过关的110名准学员审核他们的上诉申请。副部长黄江河指出，共有6392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毕业生成为该课程被录取的第一批学员，然而由于当中有110人因为体检不过关而不符合资格，因此要求他们提出上诉，好让教育部进行审核，并考虑给予他们第二次录取机会。他提到，教育部时刻重视所有准学员作为重要资产，以致力于强化国家教职人员的供应，确保有更多人加入教育领域。黄家和也说，随着学校明年落实全新的教育课程，马来西亚师范学院栽培的新教师将成为推动该课程的重要支柱。对此，这需要所有教师，包括这些刚从师范学院毕业新进教师的献身精神。他说，教育部在过去3年制定的为期3年教育大蓝图已经于今年1月正式推出，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在执行方面。随着柔佛州选竞选活动展开，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呼吁各政党采取良性、符合道德规范且有理的方式展开造势活动。此外，他也向所有候选人支持者及参与的各方做出同样的呼吁，确保民主程序能在和谐、相互尊重以及避免做出挑拨行为下进行。他提到，作为政党领袖，必须时刻提醒各自的支持者不要触及种族、宗教或王室三R课题。国家基建公司预计，沙南轻快铁第三干线在第一年运营期间的平均每日客流量将达到大约67000人次，并在未来5年内有望突破117000人次。国家基建公司集团主席 Dansri Muhammad Nasir Ahmad 指出，这个目标体现了该公司对沙南轻快铁第三干线成为民众日常出行首选的信心，从而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缩短出行时间，并支持国家转型低碳出行愿景。他提到，随着沙南线的开通，国家基建公司目前共运营169个轻快铁车站，总长度达到242.5公里。他表示，沙南轻快铁第三干线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投资，它将改变巴生谷西部走廊的交通格局，并从长远来看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国际新闻，泰国海关官员在曼谷苏万难普机场逮捕一名土耳其乘客，他涉嫌从巴西走私重量超过12公斤的可卡因入境泰国，估计价值约3600万泰铢。泰国民族报报道，海关总署署长潘通说，这次逮捕行动于星期五由海关总署调查和打击局与机场缉毒特遣队联合开展。这名土耳其乘客从巴西圣保罗飞抵曼谷，海关官员在搜查他的行李时，在咖啡袋和巧克力包装中发现了藏匿的可卡因。海关官员查获了毒品，并将嫌疑人拘留，随后移交给速毒局人员进行提控。泰国当局也扩大了调查范围，以查明相关的贩毒网络。另外，泰国度假胜地芭提雅发生少女遗体藏行李箱命案，涉案的澳洲籍男子在曼谷苏万纳普机场准备搭机返回澳洲前被捕，并被控谋杀等罪名。路透社报道，泰国警方星期六凌晨在机场逮捕这名40岁的嫌犯。警方表示，嫌犯在曼谷以东约150公里的芭提雅杀害一名17岁少女。目前，面对谋杀、藏匿尸体、移动或毁坏尸体，以及以性目的带走未成年人等控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都不承担这个责任。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配合舒兰娥沙兰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 听日起正式通车，首相特特瑞安华伊布拉欣宣布，由听日29号开始到7月31号，该路线将免费让乘客乘搭一个月。他说这项乘客乘搭措施亦涵盖由国家基建公司运营的沙兰沿线接驳巴士服务。这个项目总投资额达166亿3000万ringgit， 是政府加强国家公共交通基建设施的重要战略投资之一。另外，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由8月1号起，所有持 MY50 月票的乘客都可以在无需额外付费的情况之下乘搭轻快铁第三干线或是 Shalom 线。他指出，在免费试搭期间7月底结束之后，由8月1号起 Shalom 线将会正式纳入 MY50 计划，所有已经购买 MY50 月票的乘客都可以无限次乘搭包括 Shalom 线在内的所有吉隆坡快捷通铁路服务。陆兆福亦透露，交通部以及国家基建公司将会持续监测 Shalom 线通车之后的客流量以及乘客使用趋势，作为日后改善以及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依据。陆兆福亦透露，交通部已经确认 LRT3 沿线车站好几个地点具有发展公共交通导向发展项目的潜力，这些地区有广阔的土地可发展成为商业中心或是可负担房屋。他指出，这些轻快铁站过去只是作为停车转搭的设施，土地还未获得充分利用，因此必须重新检视土地使用。换个焦点，截至今日上午11点，昌明政府官方网站收到超过13000份新的申请，符合资格的柴油车，例如 pickup 车或者是越野车，车主可以申请每月额外获得100公升柴油补贴限额。财政部今日发声明表示，这个使得符合资格的车主每月的补贴限额达到300公升。财政部仲表示，昨日是半岛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前实施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第一日，加油站的 MyCard 验证系统运行良好，一共记录了将近24000笔交易，将近100万公升补贴柴油，每公升价格为2 ringgit 15 cent， 总值210万 ringgit。政府正在加紧推动提升普罗朗卡威的国内外交通连接，以带动这座岛的经济发展，并增强当地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l Hamza Azizan 指出，这项努力至关重要，目的是要将普罗朗卡威发展成为涵盖中小企业在内的综合经济中心，而不单止是一个旅游胜地。他说，政府将会同航空公司展开讨论，增加往返普罗朗卡威的航班班次，同时亦会提升渡轮的服务，尤其是通过普罗朗卡威发展局推动的相关改善。今年上半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全国各地举行15150场昌明驰敏促销活动，销售业绩超过6亿7500万 ringgit。副部长达到富士亚扎利指出，该活动提供高达30%的折扣优惠，让19万名消费者从中受惠，反应令人鼓舞。他提到，这个活动证明了昌明驰敏促销活动不单止是价格干预倡议，亦成为国人获得更低价日用品的主要管道选择。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那么在今天这个小时呢，依然是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选歌范围呢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有人问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我啊？昨天请假去了，因为有拍摄，拍到一整天，所以呢就请假了。今天又回到直播室跟大家互动。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赌球，不要陷入这个赌博的状况。请来了马来西亚信心戒赌会总干事梁顺楚先生。
4: 通常病态赌徒的开始都是因为一些小赌怡情的过程，很多都是凑热闹的那种心态了。哎，我的朋友都一起玩嘛，我们看看这一场，你买谁赢，我买谁赢，这样的一些小赌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小学生都已经有签大龙的状况了，可能他家里都已经有培养出一个赌博的一个气氛啊，他的家长也不反对他赌博啊，玩玩小小的没有问题啊，通常赢了一些小钱哦，他会觉得鸿运当头了，我可以赚钱了，我可以靠赌博来维生了，从小赌怡情呢变成了怡情于赌，那就成为了一个病态赌徒。赌徒在戒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家人的一个协助。家人的协助，我们还是坚持的说不鼓励家人替赌徒还债。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呢会透过某些的团体啊，教导人家不要去赌博，从校园家庭来到去强调说，其实赌博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6: 夜呢一点，我们听听郭书瑶的歌曲哦，《爱的抱抱》，另外还有黄宏生的歌《61分》。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2: 夜了一点，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哦。

0: 听过的是艾薇的歌《天使界的温柔》。那关注世界杯球赛的这个朋友们哈，提醒大家，世界杯呢明天正式进入32强淘汰赛阶段。那首场淘汰赛呢是南非对垒加拿大，那将会在我国时间6月29号凌晨3点登场。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嘿、hey,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e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98.1。
0: 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哦，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还有赖松凤的歌《我值得快乐》，另外还有五月天的歌哦，《第二人生》。

0: 的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2: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的修复。
1: 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兄弟，不亏负于他，不抛弃他，不轻视他，摘自于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段圣训不只是教人维持表面的和睦，而是建立一种真正以信仰为纽带的关系。血缘会因为距离而淡薄，利益会因为变化而破裂，但信仰中的兄弟情谊本应该建立在敬畏真主与互相扶持之上。不亏负他意味着不欺骗、不压榨、不侵占他的权利，无论是金钱、工作、婚姻还是言语，都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而伤害穆斯林兄弟。不抛弃他意味着在困难的时候不冷眼旁观，兄弟犯错时不是急着羞辱他，而是温和的规劝；当兄弟遭难时不是假装看不见，而是尽力的帮助。真正的兄弟情谊不只是一起欢笑，更是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仍愿陪伴。不轻视他更是许多人容易忽略的罪恶，也许一句讥笑、一个轻蔑的眼神在人们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在真主那里可能极其严重。人被造于土，又终将归于土，没有谁真正的高于谁。今日看似贫穷卑微的人，或许在真主那里比许多显赫之人更加的尊贵。真正的信士会保护兄弟的名誉，隐藏兄弟的过失，不在背后传播他的缺点，而是希望他得到改善与宽恕。主啊，求您净化我们的心，不要让嫉妒、傲慢与恶意存在于我们的胸中。求您使我们善待穆斯林兄弟，不亏负、不轻视、不抛弃他们。求您让我们成为传播和平与仁慈的人，在兄弟困难时伸出援手，在兄弟犯错时给予忠告。主啊，求您以信仰团结我们的心，并让我们以彼此相爱的状态归建于您。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大崇高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4: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90.5，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3: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驶，无法治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6: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5: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7: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5: 锁定 iFM 综艺热。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6月29号星期一，徐观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6: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5: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2: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2: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2: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2: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
4: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2: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2: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2: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2: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2: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Dola Uba Dil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5: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5: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5: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7: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8: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
9: 真的假的？
7: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0: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7: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6: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通，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
1: 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2: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2: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司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司美兰周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prsprgovernor。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8: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9: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爱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的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5: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4: 哎 ，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2: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3: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2: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以信仰为帆。人生就像一场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我们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时常面临风浪的考验和暗礁的诱惑。有时物质的匮乏会让我们感到不满和抱怨，就像在干涸的土地上渴望雨水一样。但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依赖于物质财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和与对造物主的感恩。当我们真正拥有正确的信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扇通往宝藏的门已经开启，内在的富足也随之而来。信仰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它如同翅膀，帮助我们超越物质的限制，赋予我们力量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并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古兰经第5章3节中说道，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这段话告诉我们，真主宣告已经完成了对穆斯林的恩典，指的是伊斯兰教的启示已经完全并且无所缺失。通过这一启示，真主向人类展示了最终的指引，即伊斯兰教。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意味着伊斯兰教的教义已经全面完成，不再需要新的启示或者修订，这也标志着其他的教义不再适用。伊斯兰教是最后的信仰体系，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这也标志着其他在古兰经降世之前的宗教的教义已经不再适用了。伊斯兰教是最后的信仰体系，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表明伊斯兰是最后的真理，穆斯林应该遵循并且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这一经文也强调了对真主旨意的完全服从，并指出信仰的完整性，传达了伊斯兰信仰体系的最终性和权威性。同时，这也是伊斯兰信仰与其他宗教区别所在。所以我们在说信仰的时候，是指正确的道路及伊斯兰。正确的信仰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礼物，它像一条绳索，引领着我们穿越生活的迷雾，走向正道，最终实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在精神世界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我们前行的榜样，他没有留下物质财富，却留下了一部永恒的经典。这部经典是知识的源泉，是迷茫时的明灯，是疲惫时的港湾。他的事迹告诉我们，真正的富有不在于物质的积累，而在于对造物主信仰和对经典的遵循。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践信仰，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衡。比如封斋，它帮助我们克制欲望，学会珍惜，培养对造物主的敬畏。而坐静则让我们在安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实现精神上的富足。礼拜则让我们在安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实现精神上的富足。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常常被物质追求和功利心态所困扰，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宁静。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信仰能够成为我们守住道德底线的力量源泉。所以穆斯林在信仰的引导下是走向正道，拥抱内心的富足和平静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2: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4: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2: #penyaran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7: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9: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0: 飞利浦帕瓦梅克，
9: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3: 我是张家燕。
2: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3: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2: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4: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5: 有问题吗？
4: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5: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4: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2: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纯，我是一名健康教育者。那我本身呢有两名孩子，最大的已经是13岁，那最小的呢今年是11岁。今天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如何与网络时代的孩子沟通。其实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是很有意识的选择让孩子少接触 3C 产品，比如说手机、电脑、电视这一些。一直到他们进入小学呢，我都是保持没有让他们接触电视啊、电脑、手机这一些的。可是在2020年开始呢，因为全球疫情的爆发嘛，我们的生活习惯被打扰了。举个例子来讲呢，以前孩子是去学校上课的嘛，可是在疫情期间呢，孩子都需要用电脑来上课。这一个改变呢，也不是说我能去控制的，我也能就是顺着这个时代的改变和疫情的改变而被迫于接纳。不过呢，这是导致我很苦恼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苦恼呢？因为我发现孩子在上网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点进去看其他的东西，最大的影响的就是去看 YouTube， 哪怕是老师在上课教书的时候，他们都会偷偷的跑去看，然后甚至是沉迷在里面。那除此之外呢，他还会学会说谎，说谎说啊，其实他只是在做功课啊，在上课啊，可是他竟然在短的时间内呢学会了 minimize， 然后在那边下面小小的去看。所以这一些是我很无法接受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很直接，我的做法呢就是用强硬式的，我会限制孩子，然后我会规定孩子很多东西，比如说用电脑的时间，然后甚至的是在旁边监督着他们，其实是把自己呢搞到很累的，精神状态经常就是处于紧绷的。那这样的我认为的解决方式和这个精神状态呢，也导致我和孩子的沟通呢出现了很大的代沟在里面。那个时候经常在家里的声音呢都会是，你不要骗我啊，你不要跟我偷偷看，你看电脑的时间已经到了咯，给我关电脑啊。所以就这样子影响了，以孩子以前在家的那些和谐的气氛都没有了。在孩子的角度呢，他们就会觉得开始没有被信任，然后有很多挫折感，甚至他觉得整个家庭的环境也和我一样感觉到是压迫，已经没有那一个连接在里面了。所以当时我意识到这一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呢，我就开始就一直的做调整，直到现在，然后才慢慢的明白到，我怎么去利用这一个网络，让我跟孩子的沟通变成有效沟通，甚至是在亲子方面呢，是大家可以来到另外一个层次上面。除了刚才我所说的和孩子的沟通变好，亲子关系更加融洽之外呢，我最近收到的更大的礼物就是，我也看到当我用对方式的时候，孩子的成绩也因为我们善于利用网络，他的成绩变得更好了，他也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加适合他现代的学习的方式。所以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我是怎么做到的，从一开始的恶劣到现在逐渐的越来越进步。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幸存，我用的方法呢，首先就是我先来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其实是真的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先坐下来问问自己，很明白自己先，诶，我喜欢网络吗？网络到底是带给了我什么好处？那平时我是怎么运用的？我先去明白到，诶，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网络的啊，那平时我也是有用它来上课啊，和找更多的资讯。我先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咯，明白自己了之后，我就再去和孩子来谈网络这一件事情。因为要和孩子建立共鸣嘛，我就会和他们聊天，我就跟他们分享咯，当时我小的时候我是怎么去运用这个网络，我也有遇到什么问题，那他们的公公婆婆是怎么对我的，现在我长大之后呢，我从网络上那一边我得到了什么好处，我也是可以听到他们的心声，然后他们也跟我分享很多就是我过往在我偏见之下我没有听到的心声。我当时很明确的知道我这一个做法呢，其实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修复我和他们僵硬的关系，所以我就跟他们在同一个点上就聊很多，和聊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还记得呢，我的女儿其实她是想当一名甜点烘焙师，那她也会在网上看很多怎么烘焙的事情，跟她一起探讨她其实最喜欢的是哪一种甜点，诶，有没有自己想要尝试来做做看呢？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研究他要做的甜点，然后有各种不一样的配方，然后我就让他去选择他想尝试的那一个配方，然后开始去做计划，比如说先记录要用到什么材料，多少克，还要用到什么工具。虽然这个看起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不过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孩子学会了要做一件事情怎么去从策划准备到怎么把这件事情的成功率提升了。当我们有了在网络上面呢有很好的时光之后呢，我也会和他在网上一起看新闻。我还记得的是当时我们探讨的新闻，疫情爆发，人数一直在增长，其实人类身为这个地球的一份子，马来西亚的一份子，我们能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家人，怎么做预防。在预防的那一段期间呢，孩子也有会问到，诶，为什么还是会有死亡率提升？再把这一些引进去健康生活模式，可能那一些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呢，然后再输入正确的平常我们该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还有一件呢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也是当时在新闻报道里面也有说到的，就是当时的忧郁情况呢是也有提升的，也跟他们探讨了，诶，人为什么会忧郁啊，对于自己的评价，自我的价值观也有跟他们去探讨，还有就是探讨一个家爱是怎么样的，爱的样貌是怎么样的，然后也可以从中的去明白他们和让他们有不同的方面去看爱。当他们遇到他们功课不明白的方面的时候，我也会教他们，诶，怎么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然后甚至去看有相关的教学方式来针对他们的学业去学习。我也发现到当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在课堂上的理解会是有不一样的程度，和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会比较容易的去吸收。所以孩子的考试测验呢也发现到，诶，用对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课业进步的。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甚至可以更接触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之后呢，我开始就会给孩子有那个界限和设立规条了。这一个界限和规条呢，都是会和孩子一起去成立的。比如说放学回来可以用多长的时间，用在哪里都必须给我知道。还有的是，如果他自己不能做到，他会有怎么样的另外的方法，这一些来让他能守这一个规条。当然规条成立了是成立了，孩子也是会不守规矩或者是不守承诺的。不过作为父母的，我们要很有意识的去做出反应，不然呢我们会进入自动化的，就会说你看你自己讲了都不守承诺的，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做不到的，下次你不用用了啦。也有的句子可能会是你这样子哈，你不用用电脑三天，你不用跟我讲了。我们会去给孩子贴标签，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呢，孩子其实已经有挫败感和内疚感了。如果我们还这样没有去看到孩子的话呢，我们又会走回过去的关系，就是可能我的做法是导致破坏性的。作为父母可以做的呢，就是再次和孩子坐下来，刚才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那个难度是什么，然后去微调，从中孩子也是可以慢慢的去看到原来我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不是一步马上就可以做到，我也会有失败，那我失败了我怎么去面对我的失败，然后我再怎么做调整，然后再达到我和爸爸妈妈共同成立的这一个规条，来协助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对我来说呢，这一个过程是比孩子守规矩更加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孩子将来在面对他们的人生或者是面对他们学业他们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去面对他们的成败得失，那一些无论结局是怎么样的，他还能看自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最后，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企图用我们掌控的方式来蒙住孩子的双眼，或者是束缚他们的双手，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和好奇心呢，会驱使孩子在将来惹来更大的麻烦。父母可以积极的引导健康的接触，那通过上网获取更多的知识，增长孩子的技能和开阔视野，甚至和孩子一起去找到欢乐的时光。我们都知道谁能载舟亦能覆舟嘛，那父母要怎么善于利用自己的智慧呢，加入小小的心思，更灵活的去运用网络去有效的沟通，建立亲子关系。我相信呢，到最后网络一定会是拉近我们彼此关系的一个工具。就像现在我们已经长大成人，甚至有的都离乡背井，那在我们思念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一样的也运用了网络，给父母打个电话或者是打个视频，让在远方的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的思念和爱，是吗？所以在这里我呼吁各位父母们，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松动我们固有的思维，甚至把焦虑降低，然后学习利用网络来拉近我们和孩子彼此之间的亲密度。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嫉妒。我们经常看到在工作当中有一类人非常有能力，他能够担任别人所不能担任的角色，他被上司重视，但是呢在办公室往往会被孤立。我们也能看到一家聚会在一起，那个有能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总是负担很多家庭花销，总是请客，但是呢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和善待，其他人总是认为这个人是应该请客的。我们还能看到都是做生意，生意不好的那家总是对生意好的敌视对待，更有甚者想方设法搞垮对方，不让对方好过。穆圣院主福安之曾经告诫我们说，你们不要互相仇视，互相妒忌，互相图谋，互相作对，你们都是真主的仆人，是兄弟。又说嫉妒像火吞食柴火一样吞掉一切善功。生活中我们逃不掉同行之间的妒忌，同学之间的妒忌，邻里之间的妒忌，有的嫉妒别人身居要位有权有势，有的嫉妒别人家境富裕生活愉快，有的嫉妒别人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有的嫉妒别人家庭和睦儿女孝顺，还有的嫉妒别人儿孙满堂后继有人。纵观以上种种现象，不外乎名利二字，其最终目的就是妄想真主给予别人的恩惠失去而自己拥有，不管这适不适合自己，他只会想只要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我要更好的。这种狭隘消极自私自利的思想，如不加以克制改正，势必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伊斯兰的正道，走上恶魔伊布利斯的道路。因为他们不理解，你说真主啊，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福利只有你掌握，你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古兰经第三章26节。所有的给养来自于主，也只有造物主才有资格分配他的给养。真主以人为大地的代志者，给人以不同的恩典，人各有所长，并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不同的命令，人各有所长，并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道路坚持不懈的奋发向上，一定能实现我们崇高的理想。俗语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于个人小小的天地中，而要抛开个人的名利得失，以穆斯林大众的事业为重。如果做到这一点，那还有什么嫉妒而言呢？我们作为有正信、有追求、有理想的穆斯林，更应该发扬伊斯兰的优良传统，抛弃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教法和社会文明的嫉妒思想，虚心地向他人学习，以获得真主的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星期，大家早安呀，我是郑业，时间来到清晨6:11啊，在 WhatsApp 这边就看到有蛮多的听众已经是起床了，有芙蓉的珍珠，吉隆坡的 Nicky， 马六甲的 Tony， 今天的古来阿富也是起得特别早，还有孙厚，芙蓉的小林，吉隆坡的 Chong， 大山脚的荣坤，还有槟城的日燕，以及梅里的安娜，大家早安呀。那么全新的一个星期，想问一问大家，我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才会快乐呢？是工作很顺利的人吗？还是我们的收入很高？又或者是生活里面没有烦恼，我们才会觉得很快乐呢？但其实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身边好像没有谁的生活是真正完美的吧。因为有的人会为了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也有人会为了家庭的大小事操心，有一些人会为了学业努力的奋斗，也有人正在面对各种压力还有挑战。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虽然生活不是过得很容易，但是却能够保持着笑容，而有一些人明明他是拥有了很多很多，但是总觉得不满足不快乐。所以这一句话啊，所以这个情况哦，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其实快乐并不是因为生活的完美，而是因为你愿意用你的微笑来看待生活中的不完美。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原本我们觉得很倒霉的一天，结果因为朋友一句关心的话，又或者是我们吃了一顿很丰盛的餐饮，又或者是看到一个很有爱的画面，我们的心情突然就有了一个大转变，变得非常好呢。所以其实快乐很多时候不是来自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是来自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或许我们在堵车上下班遇到太多交通了，又或者是我们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想法，在塞车，我们可以将这个抱怨换成是趁机，有这个时间可以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看一看大自然的美景，又或者是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与其你一直在纠结，不如告诉自己，其实没关系啊，我从这当中学到了一课。我们的人生不会事事顺心，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它。所以今天就不妨问一问自己，最近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小事情呢，是让我们会会心一笑的，是因为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午餐或者晚餐，又或者是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给了你一句很温暖的问候。欢迎你和我分享吧，011-1701-8289，听听大张伟的歌，他似蜜。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FM 越听越爱，罗佛南部 FM 104.9。
1: 时间来到清晨6:22，你好，我是郑业，又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星期。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一个大脑，我们觉得可以专注多长的时间？那么就在网上呢，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报道，这是一名有关台湾著名的家庭医学科以及代谢专科医生，他是名字叫着李思贤医生，他最近呢就在脸书专业就写到了，其实一个人一天能够真正维持高质量专注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短哦，它是大约只有4小时。而且这名医生他也引用了研究，就指到顶尖的小提琴家还有钢琴家的高质量练习时间，通常一天大约也是4小时左右，而且他们会分阶段的练习，而且中间安排休息或者是午睡。那么超过了这个时间，如果是继续硬撑的话，那整个练习的品质反而会下降。所以不晓得大家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在工作超过了刚刚所提到的4小时，你会不会觉得特别容易累呢？那其实我们的大脑累并不是单纯感觉到累而已。那2022年的法国研究团队就发现长时间进行高难度的脑力工作之后，大脑负责决策的区域就会出现了代谢物的累积，影响我们的大脑继续的运作。所以我们下午突然觉得不想再做决定，只是想选一些最简单的方案，其实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懒惰，而是我们的大脑真的开始卡住了。所以如果你工作了一段时间，长时间的工作，坐在电脑前一直在工作的话，到了下午10分，你会觉得哇非常劳累。所以不要怀疑你不是懒惰，那根据这个研究，法国的研究就说了，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脑袋真的是宕机开始卡住了。所以其实短暂的休息啊，它也未必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哦。那么根据有关的研究，他们就让这些受试者用工作50分钟休息10分钟，这个节奏连续工作7个小时，结果认知效率还是明显的下降。这就说明了大脑需要的它不是随便的暂停一下，而是真正的卸载。另外呢，大脑在白天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节奏，就是大约每90分钟到100分钟就会进入一次的低效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使用大脑太多，大约是90分钟到10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可能就会停止运作，也就是我们很常说的我的大脑开始宕机。那这个时候呢，或许我们真的是需要站起身，不要一直在对着电脑，可以到户外去走走，然后看一看绿色的植物，让自己的大脑可以放轻松一下，也让自己可以离开座位去走走，伸展伸展呀。好啦，今天全新的一个星期，希望大家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来迎接美好的每一天。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嗓子不舒服，
6: 多喝点水。是因为你侄女的事没睡好是吧？
5: 夜里确实没睡好，傍晚的时候还怒吼了，甚至差点打起来了。
6: 不会是你侄女跟她男朋友联络了？
5: 哎，那丫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男的都已经对她做出那么卑鄙无耻的要求了，她竟然还想着给人家机会，叫他不要接那个男的电话。见人家一连打了好几通来，心就软了，几句逼问再哄两句，就告诉了人家自己现在暂住在我那儿。
6: 这下连躲的地方都没有了。
5: 幸好那男的找来我家时我已经到家了，要不然不知道我侄女现在会怎么样。
6: 他还真敢去你家？
5: 怎么不敢，他想把我侄女带走。
6: 赶紧报警。
5: 还没发生什么事，你觉得能报警吗？他在我小区的保安亭那里进不去，就一直给我侄女打电话，说只要见一面求她原谅。
6: 不能相信，
5: 小妹妹入室未深呢，那个傻丫头还真的下楼跟她见一面。这么巧，我的车正要驶入小区，让我撞见了。我赶紧下车阻止我侄女，那男的竟然拽起我侄女的手，硬是要把她拖走。
6: 好可怕，他准备来硬的。
5: 哼，阿姨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已经尝试跟他好好说，想劝他，可他那时候像个疯子，根本不是可以讲理的人。看他硬拽，我就大声呵斥，声量大的对面那个小区的住户都听见了。
6: 有人围观，他多少有些警惕，不敢乱来。
5: 这时候气势不能输，我大声斥责他赌博欠债，连女朋友的钱都骗，还想把人推入火坑。见我把他的丑事都抖出来后，他开始面子挂不住了，围观的人也开始发出批评的声音。
6: 那他应该会想着赶紧逃离现场吧。
5: 他直接一把抱住我侄女，想把她硬拽上车。我赶紧到后车厢拿出扳手朝她冲去， 他吓得一把把我侄女推倒，口中一直骂我是个疯女人，是母老虎。
6: 俗语母老虎，比喻凶悍的妇女。你当时语言行为气势汹汹，让他感觉不寒而栗。
5: 那个情况就得凶悍泼辣，骂我疯女人还是母老虎，我都无所谓了。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越听越爱，张打根 FM 95.1。
1: 我们到底是在早上的时候精神会比较专注，还是在下午的时候你的头脑会比较清醒呢？早安早安，我是郑业。那么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大脑到底可以专注多久呢？那么就有研究指出，其实我们的大脑最多可能只可以专注大约4个小时。那么台湾的一名医生啊，早前就在脸书专页提到，一个人一天能够真正维持高质量的专注时间，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还短。可能我们认为我们在上班的时候8个小时都可以维持高质量的专注时间，但其实不是。这名医生就提到，其实我们能够专注有高质量的一个专注时间啊，是只有4个小时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状态呢，一般上比较清醒啊，就是在起床后的大约3到4个小时内会比较好。而且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思绪一般上是比较清楚清晰，所以很适合用来处理需要专注还有判断力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要写新闻稿啊，或者是写任何的文字稿，又或者我们要需要学习新的内容，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还是我们要处理一些复杂的工作，都很适合在早上起床后的大约3到4个小时内去处理它。所以很多人在起床后会去刷一刷视频，看看一些短视频，学习新的内容，学习新的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是很容易上手了。那么到了下午的时段呢，其实我们的脑袋开始慢慢的变慢哦，所以就不一定适合在强迫自己做一些很高难度的任务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工作换成比较机械式的内容啊，例如你回复短信啊，回复电邮，又或者是整理资料啊，开一开简单的会议啊，或者是处理一些不需要太多思考的执行事项哈。其实这样的安排它不是属于偷懒哦，而是把你的事情安排在更适合你大脑状态的时间点去处理去做而已。但是当你觉得你的大脑出现了所谓的卡住了，又或者是宕机的时候，你想要休息，并不是说休息就是拿起手机来滑一滑就算了。其实真正能够让你大脑放轻松的休息是让它暂时停止接收更多刺激性的事物哦，比如说你可以去放空自己，看一看天空，蓝天白云，又或者是你可以到户外去散步走一走，又或者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好好的休息，小睡一会儿。那如果你选择用滑手机来休息的话，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让你放轻松的一个动作，但其实它只是让我们的大脑换一个方式继续的去忙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刷视频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还是在运作的。所以我们真的到了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运作的时候，真的是放下你手头上的所有东西，让自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也是非常的好。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你又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你是属于早上起床你的脑袋是比较清醒的吗？还是你是在下午的时段状态最好呢？又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晚上的时候脑袋特别活跃，特别有灵感，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欢迎给我分享。

0: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包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6: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那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指示善用国家基建公司土地，以减轻人民交通成本。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系统顺利运作，没有出现拥堵等问题。欧洲热浪持续，目前高温导致相关死亡案例超过1300宗。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 Ibrahim 呼吁各方加强合作，加快在国家基建公司闲置土地上推动以公共交通导向发展概念的可负担房屋计划，以降低人民的交通开销。他说，尽管有关土地目前属于国家基建公司所有，但他已授权相关部长立即推动发展，避免位于高密度地区的大面积土地继续闲置浪费。安诺指出，这些发展计划必须兼顾完善的停车设施，供中小企业经营的商业单位以及人民可负担房屋，以打造更完善及便利的社区环境。第二财政部长达杜苏里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自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开放提前申请以来，已录得约40000宗通过 MyCard 购买津贴柴油的交易，同时接获约18000份新申请。新申请主要来自符合资格的柴油皮卡及运动型多用途车车主，已申请每月额外100公升津贴柴油配额。截至6月30号，政府的重点是确保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系统顺利运作。随着系统已运行几天，目前整体运作稳定，并未出现技术故障或系统拥堵等问题，情况令人满意。他也强调，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是确保计划顺利落实的重要因素。
2: Saya rasa sampai 30 bulan Jun ni, fokus kita adalah kat sini, memastikan dia jalan lancar, dan kerana dah berjalan beberapa hari, kita tahu yang sistem tu berjalan dengan lancar. Tak ada technical issue dengan ni semua, tak ada loading issue yang kita risaukan. Jadi kerjasama kita dengan kerajaan negeri juga adalah satu benda yang penting.
1: 另一方面，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率先实施后，获得民众的油站业者积极响应，整体运作顺畅。受访业者表示，目前民众已开始以每公升 RMB15 的补贴价格购买柴油，而从7月1号起，补贴柴油价格将进一步调降至每公升 RMB10。业者指出，购买流程与 RON95 汽油补贴机制相同，消费者只需使用 MyCard 即可购买补贴柴油。油站系统已完成更新，民众也可以直接在油泵查询个人剩余柴油补贴配额。从8月1号起，所有持卖50月票的乘客都可以在无需额外付费的情况下搭乘轻快铁第三干线或沙南线。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首相较早时宣布，民众从今天起可免费试搭轻快铁第三干线一个月，试搭期将会在7月30号结束。他表示，在免费试搭期7月底结束后，从8月1号起，沙南线将正式纳入卖50计划，所有已购买卖50月票的乘客都可无限次乘搭包括沙南线在内的所有吉隆坡快捷通铁路服务。我国将和越南强化旅游业及文化领域，包括发展保健旅游及清真旅游。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杜苏里张庆信指出，他在澳门出席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期间，同越南文化体育及旅游部长林世芳卿讨论这件事，而对方也告知我国与越南在旅游文化及艺术方面拥有共同的优势。张庆信在脸书发帖文表示，林世芳卿也表明，由于在我国发展保健及清真旅游，同时也希望两国能扩大交流，并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 教育部将针对获得录取报读教师学士课程但其体检不过关的110名准学员审核他们的上诉申请。副部长黄家和指出，共有6392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毕业生成为该课程被录取的第一批学员，然而由于当中有110人因为体检不过关而不符合资格，因此要求他们提出上诉，好让教育部进行审核，并考虑他们给予第二次录取机会。他提到，教育部时刻重视所有准学员作为重要资产，以致力于强化国家教职人员的供应，确保有更多人加入教育领域。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16强淘汰赛中，加拿大队将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利者。国际消息，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天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其中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最严重。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个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强调，受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捷克气象局指出，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摄氏度，再一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也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高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乌比采录得 40.5 摄氏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摄氏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利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三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外有2名消防员受伤。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受历史性干旱以及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重型设备难以进入，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在此之前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阿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经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和分销的高层会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列牛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至最低。他同时也说，已经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量将会高于6月水平，当局正在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善用国家机电公司土地，以减轻人民交通成本。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系统顺利运作，没有出现拥堵等问题。欧洲热浪持续，目前高温导致相关死亡案例超过1300宗。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6月29号，2000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大学 UNIDEN 在雪州邦尼的校区正式启用。UNIDEN 是一所专注于工程和商业课程的大学，该校的发展历史始于1976年成立的苏丹阿玛沙培训学院，当时主要为国家电力局员工提供培训。1994年转型为国家能源工程技术学院，开始提供文凭和学士课程，随后在1997年6月升级为大学，并正式命名为国家能源大学 UNIDEN。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3: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4: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3: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4: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3: 头发都竖起来了，
4: 不计较。
3: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4: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5: 怎么断句
4: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松。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那现在时间是来到早上7:20，这个小时要带大家关注国内外的一些时事新闻焦点。首先来看到的就是有关于首相呼吁啊，就是政府要全面善用国家基建公司，也就是 Prasarana 旗下 LRT 轻快铁以及 MRT 捷运站周边的大型土地，优先新建可负担房屋以及平价商业设施。那政府将会打造以公共交通为核心的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在降低人民住房还有交通成本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土地价值以及公共交通的使用率。首相就提到他非常认同交通部部长陆兆福的倡议，也就是 LRT 以及 MRT 车站周围是拥有大片的停车场，以及控制土地不应该长期的闲置，而是应该要充分发挥土地的价值。那么有关的土地啊，是可以规划为集合了停车场、人民住宅以及平价商店于一体的综合发展项目，在保留足够的停车位的前提下，就新建一些可负担房屋，还有就是让小商贩可以经营的平价商铺。那首相啊，平价商铺，而首相也特别强调了这些土地不应该用来新建五星级的豪宅，而是要优先新建人民房屋，真正让普通的家庭可以受惠。那如果人民能够居住在 LRT 或者是 MRT 车站附近，不仅是能够缩短每一天的通勤时间，更加是可以减少交通开支，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同时也可以带动周边的商业活动，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首相就特别要求交通部、财政部还有 Prasarana 尽快成立专案团队，加速推动有关土地的发展工作。好，那么下来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轻快铁第三干线沙阿南线的这个使用啊，已经是在今天清晨6:00正式启用了。那么这项工程对沙阿南、巴生还有巴达林在野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不仅有助于舒缓交通拥堵，而且还可以节省通勤时间，为民众提供更加完善、更加便捷的公共交通。民众是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免费试搭轻快铁第三干线，为期1个月。那么试搭期呢，将会在7月31日结束。免费试搭呢，主要就是鼓励民众使用还有适应公共交通。而沙阿南干线的服务时间是从每天6:00到12:00。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说，免费试搭期将会在7月底结束，而且从8月1日开始，沙阿南线呢将会正式纳入 My 无时计划，所有已经购买 My 无时月票的乘客都可以无限次的乘搭包括沙阿南线在内的所有 RapidKL 铁路服务。那么交通部和国家基建公司将会持续监测沙阿南线通车之后的客流量以及乘客的使用趋势，作为日后改善以及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依据。下来先进入歌曲，薛之谦的《湖泊》，稍后继续带您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0: 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4: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的。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8: 4年一度全民看球。
9: 2026年美娇莫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8: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0: 轻松解说，
1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点32分。你好，我是郑业，下来带大家关注有关布地低色，也就是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消息。马来西亚半岛在27号，也就是星期六，就展开了为期4天的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布地低色先行申请阶段。而在第一天的运作非常顺利，一共是有10000名用户受惠。那么截至28号 号，也就是昨天早上的11点，昌明援助计划布迪马达尼的官网已经是接获了超过13000份的申请。第二财政部部长 Darushi Amuhamsa 就说，当半岛先行申请阶段结束之后，布地柴油补贴将会在7月1号，也就是星期三正式全面实施。那么受惠的对象也将会扩大到小型的企业业主以及公司名下私人皮卡以及吉普车车主。那么新制度最大的改变就是引入了更具有弹性的补贴机制，允许车主将柴油补贴资格转移给实际的使用车辆的家庭成员，确保补贴能够真正惠及使用者。他就提到啊，在沙巴沙拉越的内陆地区，有不少的家庭都是由子女代替父母购买柴油并不是子女本身呢，其实并不是车主哦。所以呢，这个新的系统将会允许车主将补贴的配额转移给真正使用车辆的家庭成员，而车主也可以透过布迪马达尼迪瑟官方网站更新相关的资料，完成补贴资格转移程序。那么根据早前公布的安排，半岛用户在先行申请阶段可以享有每公升二令吉15仙的补贴柴油价格，最高可以获得200公升的弹性配额。那么在本星期三，也就是7月1号全面实施之后，补贴价格将会调整为每公升二令吉10仙的。那么下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是有关于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消息啊。那么在去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就接获了超过446000宗的投诉，其中有8475宗是和网络交易有关。而截至今年6月27号，该部门一共是接获了28419宗的投诉，其中就包括了5588宗是和网络交易有关的投报。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Darushi Fuxia 就说，有关的数据显示政府必须持续加强干预措施，提升消费者的知识还有技能，让民众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消费决策，并且懂得识别交易的风险，特别是在网络交易当中。所以有鉴于此啊，培养消费者的意识就必须要从小开始，让下一代成为具备消费知识还有负责任的消费者。那么福夏沙列呢也提到啊，那么在过去的一连三天齁，其实马六甲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就举办了这个迷你嘉年华，吸引了大约10000人到访，并且带来了130万令吉的消费额。而有关的嘉年华就是连同爱心促销活动推出了200种的促销商品，而爱心促销活动也是民众非常期待的活动之一，尤其是欢乐时段，有部分的商品折扣额是高达50%，这个就可以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所以大家是可以继续关注跟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相关网站，或者是脸书专页，就留意看看到底哪里会有举办这些嘉年华还有这个促销活动，我们就可以到现场去购买一些价廉物美的物品了。那么再来就把焦点转到彭亨州，彭亨州的卫生局就否认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有关文东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关闭的消息。彭亨州的卫生局在文告当中就提到，文东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目前依然是正常运作的，患者的治疗服务可以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进行，而且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么彭亨州卫生局也理解公众的担忧，特别是依赖血液透析治疗服务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也再次澄清相关的 透析中心是关闭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属实，而且是属于未经证实的消息。那么彭亨州卫生局也再次提醒公众不要轻易相信或者是传播未经证实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应该是要透过文东医院还有彭亨州卫生局或者是卫生部的官方渠道来获取正确的资讯。那么声明也再次指出，该局始终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任何的最新进展将会通过官方渠道适当的发布出来。下来听听这首歌曲张远和姚晓棠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先来关注世界杯赛的消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在今天清晨正式开踢，那么是在刚才的凌晨三点的时候就已经开踢了。这场比赛呢是由加拿大对垒南非队的，那双方呢整场比赛是陷入了拉锯战，而且一度是僵持不下，直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了关键进球哦。那加拿大就是靠着尤斯塔基奥起脚破门，最后呢是以1-0险胜南非，而加拿大呢也惊险闯过了这个32强淘汰赛顺利的挺进了世界杯16强赛的，这也是加拿大首次挺进世界杯16强的。那目前世界排名第30的加拿大，之前是在小组赛 B 组赛里面呢是交出了一胜一和一败的成绩，最终是以小组第二名取得晋级的资格。那世界排名第60的南非队呢，在小组赛是上演了惊奇之旅啊。虽然他第一战呢是败给了墨西哥，但是接着就是逼平了捷克，最后在对上韩国的关键战役以1-0爆冷击退了韩国队，同样是以小组赛第二的名次挺进32强淘汰赛。所以今天上演的这场32强淘汰赛加拿大对垒南非的这场战事其实在上半场双方都尝试过很多的要进球，但是都没有办法成功。所以上半场呢双方是以0-0维持就是一直僵持不下哈。直到下半场开始呢，双方的这个攻势依旧是陷入焦灼。比赛是进行到第60分钟其实双方还是没办法打破僵局依然是维持到0-0的。到最后呢其实是第92分钟，也就是伤停补足时间的时候，加拿大终于打破了僵局。尤斯塔基奥就是起右脚强势破门，成功突破了南非非常严密的防线，就帮助加拿大以1-0绝杀南非，写下了加拿大队史最佳纪录，勇闯世界杯世界杯16强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那更多有关于这个世界杯赛的消息记得要留守 RTM 或者是可以下载 RTM Click RTM 呢都会为您直播所有的赛事哦。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5: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6: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5: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6: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7: Judy 陪你最好玩。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8: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8: 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9: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0: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 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9: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9: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0: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9: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0: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9: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9: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0: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1: It's a piece of cake。
5: 你好，我是小韩。对你来说，什么是财富？是经济实力、资产还是健康？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作者萨西·布鲁姆是美国作家、投资人。这本书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访问了全球几千人之后写成的。2025年一上市就登上了《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的畅销榜，苹果 CEO 库克也公开推荐过。布鲁姆每年生日都会去问身边70-80岁甚至90岁的长者，如果可以给年轻时的自己一句建议，你会说什么？结果几乎没有人提到钱。真正让人觉得这辈子过得值得的是另外5种财富，包括了时间、社会、心理、身体

时间财富说的不是有钱就有闲，而是你能不能自己决定怎么用时间，和谁一起用，在哪里用，什么时候愿意拿时间去换别的东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大概只有10年你会是他心里最喜欢的人，之后朋友伴侣会慢慢地排到前面，这10年怎么过会留下很不一样的结果。投资家巴菲特身价上千亿美元，几乎什么都买得起，他却说钱能买到几乎所有的东西，却买不到时间。比尔盖茨第一次看到巴菲特行事历时很惊讶，整本几乎是空白的，他以为把每一分钟排满才算认真做事，后来才明白真正掌握时间的人反而懂得在行事历上留大片空白给思考和真正重要的事。生活里很容易就把时间财富给耗光，下班之后明明有几个小时可以陪家人，结果边刷手机边发呆就过去了。周末想约老朋友吃饭，一拖再拖变成总是说下次再约。带孩子的时候人坐在旁边，心却挂在工作群组里，等回过神来才发现那段还能常常见面的时间窗口已经悄悄关上了。你有没有算过你跟父母真正还能见上几次面呢？如果今年正好是孩子心里那最喜欢的人的10年里的其中一年，接下来的几个周末你会怎么安排呢？下一集我们聊社会财富，怎么样的关系才是真正的财富。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tor Joseph Kurup 在秘鲁利马举行的2026年世界采矿大会部长级圆桌会上表示，马来西亚正积极推动多项区域合作举措，其中包括筹备2026年东协矿展投资论坛，加强矿产领域生态系统建设，以及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合作。东协矿产投资论坛将于今年11月在吉隆坡举行。针对民众关注的机票价格及航班供应问题，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表示，在经过和航空公司的积极沟通协调，巴迪航空 Buddy Air 已经确认，自下个月20号起，每天将新增往返明都鲁与吉隆坡的航班。该航线将增至每天两班，分别上午10点和下午2点30分由吉隆坡飞往明都鲁，而由明都鲁飞往吉隆坡的航班则分别在下午1点10分和下午5点40分起飞。联邦农业销售局正积极落实2026年季节性水果销售和干预计划，以确保本地榴莲在6月到8月盛产期间能够有序销售。槟城州联邦农业销售局局长 Mohammad Hafiz Nurul Huda 表示，这项计划目的在于缓解几个州的榴莲供应量在盛产期间出现产量过剩的情况。